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是，海棠，咱们也共事这么多年了啊，我还真没发现你身边是有个相好的。我没有。这个你看，这署里头大大小小的头头，打你主意的可不少啊。
1: 处长，国事为重，家事随缘。海棠为国尽忠，但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曾科长，你绝对不可能。
0: 对，没错。曾成绝对不合适你，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是吧？我的意思是，你觉得这少贤呢？
1: 谁？
0: 听我说，那天我看见啊，走廊里少杰拔枪对着你脑袋，哦不，你们俩拔枪相对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哈，这少杰呀跟你呀，你们俩这脾气啊，这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那我的眼光能看错吗？啊，海棠，我问你，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严会长的头？谁敢？只有少杰敢。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1: 处长，猫也能降得住耗子。
0: 那没错。
1: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耗子和猫好过？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我真是狗拿耗子。
2: 你说那姓谭的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我，怎么回事了？一天拄个棍儿，跟那英雄似的，还屡立战功。他那个腿怎么折的，都不知道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副处长，我就没有放在眼里，怎么的？
3: 我跟你说，姓谭的，不喝不抽，不嫖不赌。人家给他黄鱼，他愣上交了。他那个家你知道吗？寒酸跟那破窑似的。你看哪个副处长当成他那样？整的一天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4: 他不会真是共产党吧？
3: 不，我哪人？
5: 大强。

陈少杰很清楚，此时自己需要做的唯有一件事，就是尽快地除掉少管。

0: 看住。
1: 老总，
2: 老总，
1: 查房？你们查房的应当得有几个？怎么刚进去一个，又来一个？
2: 因为刚才有枪响，徐医生特别嘱咐我过来看看病人体征是否安好。

0: 开枪的人去了。
1: 跟你们说，我的二娘，就算发生天大的事，你们也得在这儿守着。笨蛋。

0: 上拿着点核聚。
1: 怎么了？
0: 刚才上方庙明明有两个医生，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0: 你是查房吗？
1: ，
2: 想清楚了再说。我在病房的时候，的确是没人进来。
3: 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啊，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 辛苦诸位了。
4: 身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3: 曾诚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5: 哎呀，抢！
3: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的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

0: 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邵文光的保护工作。
0: 也好，那就等邵文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1: 好，那到时候再说。
2: 我给你出一点。反正你要不喝，我现在就喝。你好像在我头前倒了，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3: 我比你年轻啊。
4: 这么早啊？
5: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酒了？
4: 啊？
5: 你的嘴好臭啊，松鼠的空气都让你给破坏了。
6: 他说嘴臭。
7: 哎，还太累了。还太累。
5: 哎呀，曾哥，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7: 怎么了？
5: 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什么？
8: 陈秘书。背地里议论别人是个男人干的事儿吗？
5: 哎呀，我听说过有人捡钱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不过没关系啊，这个事儿当你面说也没事儿。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有地方像女的吗？哎，你是不是女的？
8: 我是不是女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
7: 海棠妹子，上街是逗你玩的，别往心里去。
5: 哎，我有时间有兴趣逗猫逗狗，没时间逗她。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

0: 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八一三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得不错。

0: 教官。
1: 你们几个跟我打。

你要记住，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怜悯心太重了。

将会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临战犹豫、心存怜悯，那么迎接你们的将会是死亡。

你们十一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真实的荒岛生死战。在这个岛上有八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核是实战，不是演习。

0: 现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
0: 不要自以为是。

0: 她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她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1: 精英，精英啊！
0: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2: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3: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队表，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你要小心一点，来，慢点。冷香，冷香，来，让我来。我快不行了，冷香，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 知道吗？挺住！白哥，春妮，跟我走。好，好，
1: 小心啊！

0: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1: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0: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1: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呀，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
1: 好，
2: 走
1: 走。
0: 等等。
1: 拿着，小心点。走，行动。
3: 他们来了。
4: 你怎么知道？
3: 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1: 白哥小心。

0: 再忍一忍啊。
1: 顺。
0: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2: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2: 大乔，大乔。
3: 来，松绑！
4: 滚开！别碰我！别碰我！
5: 挺倔呀！

分头追，走。

0: 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谁？
2: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2: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是疯怪。
2: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娘的！

0: 哎，大哥，还追呀？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活着。

0: 走！
1: 站住！站住！别跑！啊！别跑！
2: 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们放了我！放了我！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我刚才我打了老仙子，我想打死他。老仙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说，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说。
2: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

把他带走。

0: 阿基，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
1: 哎，
0: 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
1: 不不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
0: 客气什么，来。
1: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1: 我，
2: 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2: 别逼我，
3: 洪剑，
2: 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
2: 呀。别逼我，别过来，
0: 你开，往这儿开。
2: 我真的会开枪的，我只想活命，我就只想活命啊！放过我，放过我，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2: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我真开枪了。

0: 阿七，这是把空枪。
1: 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不喝，我不喝！你们放过我吧，我不喝！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1: 休息吧。哎，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一直都戴着头套，什么都看不见。我感觉像是英美租界。对呀。 这里怪怪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哎，咱们教官去哪儿了？对呀，教官去哪儿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
3: 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哼，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2: 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1: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鄙人代表七十六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了。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 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

0: 你到底说不说？
1: 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嗯，
2: 我记住你的脸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呸！

真是好姐妹呀！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小乔，小乔，

0: 行。
1: 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我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楼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楼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

0: 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你，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1: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了？
0: 红叶，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1: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不是我要的生存方式。
1: 停。我知道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但是作为职业特工，
2: 长官您喝，
1: 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
0: 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
1: 你给我想清楚了，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
3: 请。
4: 来来来啊！
5: 红爷，你冷静一下再想想。多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
0: 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马叔。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3: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2: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2: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1: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起。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4: 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4: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2: 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建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卢，只有一条路，就是坚不

0: 了倒霉。
1: 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2: 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呢，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
3: 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
4: 这名单上的五个人，有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
1: 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
4: 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人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1: 到。
4: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1: 是。
4: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5: 是。
4: 去吧。
0: 老罗啊，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4: 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0: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4: 对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0: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4: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
0: 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
4: 哼。哎，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真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
1: 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锄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特工之战重在谨慎，
1: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0: 总是打得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也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嗯，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
1: 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
0: 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几个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 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什么人？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嗯，对。
1: 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好，我去会会他吧。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
0: 活色生香啊，很不错。
1: 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

0: 如果你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1: 你新发展的人，
2: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她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好，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
3: 不愧是十里洋场啊，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比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是啊，八一三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
2: 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到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
3: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2: 哎哎，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哎，哼，真是的。嗯，走，走。
4: 啊，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废料啊！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哎，看看看看，哎，
4: 要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哎，
5: 再看这个，哎，哎，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哎，哎呀，
4: 真不错，
5: 哎呀，是啊，不错呀，比躺在这儿的人。
4: 好看多了，废话，死人能跟活人比吗？就是，是吗？啊，黑哥，拿来，给我。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 还想不想干了？
6: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4: 还嘴硬。

0: 来，青姐。嗯，青姐，坐。
1: 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0: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想买卖。青姐，你
1: 没死。
0: 可是当时我。
2: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这帮王八蛋！
0: 青姐，
1: 嗯，
0: 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3: 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哼，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我对城市不感兴趣。你以为这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2: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正副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0: 这儿安全吗？
1: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

0: 猪婆子，笑谁呢？
1: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2: 嗯，
1: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2: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1: 啊，
2: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2: 蛇山招待所。
1: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那。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2: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1: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2: 嗯，哎，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1: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佘山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0: 我想洗个澡，再找个姑娘捏捏。
2: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2: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3: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1: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吗？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1: 捏捏，走。
4: 我们是76号。
5: 啊，
4: 我们奉命拉皮条。
2: 什么拉皮条？
5: 公干。
4: 公干，把手放下。
0: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3: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多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6: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3: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
0: 有计划了？
1: 我和黄佳音盯上了两个76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0: 新货？
1: 就是我们几个。
0: 嗯，明白了。
1: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5-6个保镖出门。
0: 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
0: 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1: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

0: 膈应我们。
1: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
0: 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1: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0: 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
1: 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的。
0: 知道了。
1: 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
0: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我们走了。
1: 好。

0: 机关长，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机关
1: 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0: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一机关的行动队长。哎，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
2: 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
0: 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幼稚！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你只看到杀身成仁的荣耀，却感受不到。 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我真的很失望。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3: 报告机关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
0: 可是我的情报网说。
3: 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租界，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机关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6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他们只会争地盘。 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呐。
0: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3: 对呀。
0: 他要死，就让他死。
3: 这个我不太明白。

0: 这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嘿，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 配合你的工作是什么人？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她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嗯，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她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1: 久闻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金国场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啊，呵呵，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让蓝机关和特高课小看了我们梅机关的实力。嗨，嗯。

0: 什么呢？
1: 进来玩啊！就是。
0: 来呀！
1: 进来呀！进来玩啊！
0: 就是。
2: 回来。
3: 哎哥，你说这算什么任务？我们俩堂堂七十六号特工奇才，干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
2: 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送送女人、边角料。哼，也就是个边角料的命。
3: 哎哥，你说这次的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2: 我管他有什么用啊！老板满意就行了呗。行。

0: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女侠。
1: 别动。别动。老实点。
2: 女侠，敢问您哪条道上呢？

我不动，不动。嗯，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 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呐！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2: 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3: 哎，我还好吧？
2: 我看你还行啊。
0: 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1: 没有花呀，好得很呢。
4: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3: 看他们急，
0: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1: 讨厌你。
5: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6: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5: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6: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拜寿。郑老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7: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5: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啊。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6: 好，好，那就挑一个，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5: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6: 多余，迟早要脱的。啊，哎呀。好吧，就那个。
5: 哪个？
6: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喜庆。
5: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6: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5: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6: 快去快去。

0: 们，等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把爷罩在杏盆上呢！出去看看。是。
1: 打死你！
2: 我救打你了，怎么了？
3: 皇上
1: 什么事儿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3: 是。
4: 哎呀，别打了！走开！别拦着我！去你！

0: 哟，你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你
2: 要脸
1: 不要脸？
2: 哎呀，是你不要脸！
3: 对，
4: 你吵什么吵？
5: 干什么呀？
4: 啊！
6: 快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7: 白哥，走，
6: 走，走。
4: 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里面到底什么人呢？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8: 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我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4: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静。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
8: 呀，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你们老板的老板，东洋人。
4: 东洋人。还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8: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这二位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又大方，所以我就
9: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薰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1: 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
2: 春妮儿，春妮儿，你要坚持住，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儿。
0: 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1: 我
2: 闭嘴！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我会，
3: 春妮儿。

0: 杏姐，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1: 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青姐。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
0: 记住了。青姐，这个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阳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3: 杏子小姐，
4: 啊，荀子，
1: 父亲，
4: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1: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4: 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1: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4: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荀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煤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1: 父亲的季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4: 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1: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他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的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5: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4: 三浦，来见见荀子。
5: 荀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1: 三浦君，这里是煤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哼，怎么做特工啊？
4: 荀子说的没错。

0: 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1: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0: 啊，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1: 可是薰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困，请原谅。
0: 三浦，我想让薰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1: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0: 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1: 嘿，
2: 嘿，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1: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
2: 那他们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
1: 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
2: 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真是自大愚蠢。
3: 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4: 哎，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得最低，功大于过。
3: 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4: 我
3: 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
4: 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儿去了？
3: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
5: 我愿意接受处罚。
3: 我问你，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
4: 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啊，裘荣、邹道海、熊天刚。
3: 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五个人，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五个人，要杀鱼。

0: 余下的四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1: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
0: 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
2: 蓝莲，
1: 嗯，
2: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1: 我能说什么呀？ 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吧？怕什么？
0: 住嘴！
3: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吧？怕什么？
0: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3: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
0: 我们还为春妮报仇。胡闹！屠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当家，大当家，我有话说。
1: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
0: 对不起。
1: 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
0: 你。
1: 你什么？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1: 说。
0: 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1: 为什么？
0: 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奸任务。
1: 还算有点脑子。
0: 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都是和假法币有关的人。还有
1: 二十秒。
0: 还有，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
1: 是，我去南京找的就是名单上的囚王，
0: 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
1: 说对了，怎么样？
0: 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
1: 我刚终止了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
0: 不，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守，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1: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0: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1: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什么？
1: 这，你说什么？他这么说了？他这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参加了反对。啊，
0: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1: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总之他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好，我同意。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不是看谁动作干净。
2: 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嗯，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3: 哎呀，这，比什么比啊？赌牌呢？是。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2: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呀。
1: 看这面相，应该很好色。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柳。什么意思？
3: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1: 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
0: 那个文绉绉、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兰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你能把资料收集全了，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好，知道了。
1: 这个叫邹道海，嗯，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 特别爱好京剧，
2: 呀，还真是啊。

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啊？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曲娘娘，人生在世，
1: 这个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质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啊，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啊，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她，不是要占她。哎，这种女人呀、啊，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哎，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梅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既是给梅老板脸上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0: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1: 哎呀，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哎，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0: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演的全都是武行。
1: 哟，可不能来真的。
0: 哎，邹老板放心，我这次是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啊！啊！

0: 来了。
1: 让，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2: 哎呦，好！
3: 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4: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1: 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浩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4: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1: 七十六，霞飞路七十六啊。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4: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1: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嘿，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4: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吧？
5: 对，
4: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1: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枪真崩了你？
4: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张妈、孙克，二位请吧。
6: 怎么办？
1: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哼，走。
6: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4: 还有这个，
6: 等着。
1: 等等啊，这样就走了，这差就不好交了。
7: 是啊，
1: 我告诉你，我今儿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6: 我们就赖这儿，
1: 我看你怎么办。哼
8: 哼，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水好臭啊，洗脚水能不臭吗？
1: 那怎么办？
2: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3: 号外号外，周道海连吃闭门羹，严老板泼他洗澡水。
4: 给我一份报纸。
3: 哎，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周道。
4: 来，给我份报纸。
3: 给您。
5: 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作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6: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5: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

0: 也想得出来。
1: 啊？
2: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0: 对，这个邹道海呀，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2: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小青，明天你跟我一起就会会这个严老板。
0: 怎么去啊？
2: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3: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4: 不敢不敢，薰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3: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4: 现在好了，薰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薰子小姐了。
0: 报告薰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3: 拿进来。
0: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刺杀的威胁。
3: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4: 没想到薰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3: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的方向。
4: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3: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十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人？
4: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授臣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3: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4: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3: 有他的资料吗？
0: 有，在这里。
3: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0: 嗨。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
1: 746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
0: 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
1: 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0: 我就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新闻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
1: 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
0: 这么奥妙。
1: 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什么呀？这是？
0: 哦，这是那对活宝元芳元霸送来的，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
1: 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什么东西？这是。
0: 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
1: 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0: 俊子，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
1: 父亲，我
0: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 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乘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很小。
1: 很小？
3: 哎。
1: 哦。
3: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

0: 人的异度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异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1: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于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2: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封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2: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会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

0: 自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意，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急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组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组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

0: 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0: 打豪猪，打山羊，
2: 山羊。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2: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3: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4: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3: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4面8方赶来。
3: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无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

0: 烟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梨果加工车间。林立中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中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给农民付出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的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

0: 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是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成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

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涿鹿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

0: 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忠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忠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轩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亦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三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

0: 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两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五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2: 那个糖炒的玫瑰多一点哈。
1: 可以。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3: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3: 啊，
1: 不但认为破坏自然的是管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 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3: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3: 非常漂亮，这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4: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3: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4: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3: 就放弃，
4: 你放弃就没人做。
3: 没人做。
4: 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4: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3: 展示给大家，
4: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0: 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1: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2: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队员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2: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3: 严重吗？后来
2: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2: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

0: 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是一种凤凰的农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8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1: 茶道可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

0: 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日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0: 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4: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5: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七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名，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村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8个钱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

0: 文瑶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1: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

0: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逃10年的老手了。这个逃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宏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0: 他在那拍我把你这咱手捧不行了，我就先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0: 你这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

0: 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也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

0: 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盆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

0: 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

0: 不会变得更强。
1: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2: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3: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1: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4: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得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5: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6: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4: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

0: 日当初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图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 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要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他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1: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 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他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 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 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运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呀？
2: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 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 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 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

0: 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十五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
1: 是。
0: 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
2: 是。
0: 好。
3: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4: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

0: 不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圈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

0: 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1: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是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他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

0: 业基建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

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事。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

0: 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6: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你都是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7: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在那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8: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9: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8: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8: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3: 三十八军万岁！
4: 三十八军
5: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6: 排长，
7: 排长，
8: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8: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

0: 觉，是吧？杨科生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们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哎，
9: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的查明真相。

0: 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2: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3: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的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4: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3: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5: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5: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5: 你是个骗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6: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5: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8: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5: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

0: 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2: 执法记录仪呢？
3: 忘开了。
2: 哪儿呢？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5: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拿下！嗯嗯嗯。

天眼！天眼！我住手！

0: 看我，
1: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0: 怎么回事？
1: 八嘎，新四军。我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两个新四军。
0: 新四军内部必然也有高手，何况是两个人一起对付你，输了也正常，没有被他们乘人之危，你该庆幸才是。
1: 八嘎，难道新四军的队伍里还有比我更能打的人吗？
2: 没准真的有，但是你不觉得遇上这样的对手很有意思吗？那两个人能突出重围，一定是回去搬救兵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老爷，聂队长来了。吴老先生，您找我。聂队长，你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出香河镇吧！啊，
1: 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
0: 聂队长啊，现在鬼子把香河镇都围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全镇的人都快饿死了。你们要是在这儿打起来的话，
1: 我们肯定都得当炮灰，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聂队长他们走啊？他们要在这儿打仗了，又是枪又是炮的，子弹又不长眼睛，那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那鬼子在这儿就好了吗？他们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咱们一样没有活路。你少废话，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啊？
1: 你要这么做，就不配当组长。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错了吗？你善恶不明，敌我不分。鬼子要粮食你就给，人家新四军跟你讲道理，帮你打鬼子，你还撵人家跑，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啊？
0: 你混蛋！
2: 哎，吴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女儿说的对，您的想法太幼稚，会为人不齿的。我告诉你，新四军不赶走小日本，绝对不撤出香河镇。

0: 这是，哎呀！尤为，怎么了？
1: 队长，我抓了一个俘虏，这帮二鬼子太坏了，用一些假人浪费咱们不少子弹。这个是个放线的，来不及跑了，让我抓个正着。想出这种损招，我真想一拳打死你！
0: 尤为，住手！
1: 队长，吴宗汉不支持咱们，咱们马上就要断粮了。还有，这二鬼子用这些假人把咱们弹药浪费的也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现在到了反客为主的时候了。说，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说，容了你。你说不说？啊！
0: 聋了！你瞧见没有？你觉得是这个门硬，还是你的脑袋瓜子硬啊？

0: 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留着你也没用，我现在就弄死你，说。
1: 手下留情，我说指挥部在八里外的张庙。
2: 你们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1: 是牛德才，牛司令。
2: 军火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真的不知道？
1: 我是前方部队的，后方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我知道的事我都说，不知道的也没办法呀。
2: 你们有没有口令？
1: 哎呦，
2: 口令是什么？
1: 红烧肉。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是红烧肉啊。司令喜欢吃肉，所以就叫这个。
2: 好了，就到这儿吧，别送了。
4: 刘飞，路上可要小心哦，要多听听队长和陆大哥的话。
5: 姐，我又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放心吧，没事的。
3: 队长，你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这次去啊，主要是炸军火库还有粮仓，不会和鬼子正面交锋的。
0: 二鬼子要咱们没粮食没子弹，咱们就以牙还牙。
6: 敌人队伍庞大，如果我们一旦行动成功的话，敌人只能被我们逼得主动撤退。
2: 那可不一定，小鬼子想到的肯定是补给，不是撤退，所以必须把二鬼子的司令抓住，才有可能逼他们退兵。
4: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擒贼先擒王。
3: 可是要想把他们的司令抓住应该也不简单吧。
0: 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蔡彪、柳禅、香儿，你们到五里坡接应，一定要随机应变，其他的人镇守香河镇。
6: 明白，
2: 出发。
4: 走吧。

0: 兄弟，敢问哪路人？
1: 别误会，枪放下，小心走火。
0: 口令，
1: 红烧肉。
0: 哎呀，搞误会了，放下，把枪放下，放行啊，走。
1: 哎，辛苦了。
0: 哎，不辛苦。

0: 队长，这肯定就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呢。
1: 刘飞，你跟我去找他们的老巢。有位，你带人去找军火库还有粮仓。
2: 明白，走
1: 走。
3: 站住！口令：
4: 红烧肉。
3: 站住！口令：
1: 红烧肉。我们找司令有急事。
3: 进去吧。

0: 队长，怎么办？
1: 等机会，注意那些卫兵。
2: 哎，兄弟，里边开会呢，不能打扰。
3: 这可是司令的电报，耽误了军情，咱们谁也担待不起。
2: 行行行，进去吧。哎，
0: 司令的电报，队长，看来他们的司令不在吗？
1: 脑袋掉了都不知道。
4: 报告。
1: 没关系，司令不在，参谋长也不小，咱们见机行事，争取把他抓住。
0: 好。

0: 怎么样？
1: 我打听了，军火不在这儿。
0: 在哪？
1: 军火是从朝阳城直接运过来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们两个已经先过去了，没有军火，有粮仓。我已经查清楚了，他们粮食就在西边，烧了他们的口粮。我看他们没有口粮，饿着肚子还能坚持几天？
2: 好，
0: 聂队长那边应该要行动了，抓紧时间，走，
1: 走，
2: 走。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逃，快点，
1: 快点逃，
0: 快走
1: 走，
0: 快逃。
2: 团长
3: 哟，王队长，
4: 哈哈，我活捉了几个地地道道的新四军，我抓的。在香河镇见过他啊。
3: 一二三四五，五个
4: 啊，
3: 胆子不小啊。啊，来干什么来了？
4: 说。
3: 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4: 哈，还挺硬啊。枪。
0: 起来。说不说？说不说？说。
4: 给我说。不说是吧？
5: 狗汉奸！
4: 你说！都他妈哑巴了是吧？来，我一枪崩了你！
6: 队长，哼，
3: 啥？
0: 我退，退！不然我打死他！往退！
4: 快退！快退呀！
0: 往退！出去！快出去！退！
4: 快退呀！
0: 退到门外面去！听见没有？往退！退到大门外。都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
6: 有情况，准备战斗。王队长。怎么着？怎么回事？
3: 两千来得正好。这帮新四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6: 是，
0: 我警告你们，再不让开，我一枪崩了他。
3: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套，他就是个小队长，你打死他我也不在乎。赶紧给我缴械投降，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
4: 对，我就是个小队长，这么大点的官，不会因为你们要杀我，他们就放了你们投降吧？
1: 反正你是汉奸。我们走不了也找个垫背的。
4: 别！我说，我是侦缉队的队长王金彪。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手下留情。
1: 王金彪，队长，这家伙可是牛德彩的大舅子。
3: 王金彪，你这个蠢蛋，竟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牛子又知道了也饶不了你。
6: 参谋长，
4: 周义夫，你他妈真向老子开枪啊！老子饶不了你！哎呦，廖七，把他抓起来！
3: 不可谁敢！王金彪，你别胡来！
7: 姓周，
3: 别胡来！
7: 真够狠的，牛司令的大舅子你都敢打！哎呦，你枪法太差了。这样，我帮帮你。我数到三，要是你们还不让开，我就一枪崩了他。

咱们不能不管王队长啊，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谁也担待不了啊。您就受点委屈，

0: 送参谋长回去。
1: 快点！
2: 不是。
0: 几位爷，这样，你们放了我们队长，我们就放你们走。
3: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放下，
3: 都让开。
0: 往后退，往后退，退。

不掉的，快点投降吧。你要投降，我可以不杀你。

你

你。

0: 大哥，怎么了，刘飞？啊，陆大哥，我跑不动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1: 说什么呢？再坚持下，马上就到五里坡了，你几个仙儿在那边等着我们呢，快走！

快快点，快点，太君，太君，你没事吧？来。

0: 救人要紧，注意警戒。
1: 吴飞，你没事吧？怎么样？
2: 你们再晚来一点，可就见不到我跟陆大哥了。
1: 没事就好。
3: 队长呢？
4: 为了掩护我们失散。
1: 啊？什么？
4: 这次我们碰到鬼子的特战队，他们战斗力特别强。
0: 哎哎哎！秀儿姐，
5: 秀儿。

0: 刘禅，聂队长他伤得重不重啊？
1: 不要大惊小怪的，只是皮外伤，不碍事。
0: 队长，你受的可是内伤，啊，严重吗？没什么大碍，但是啊，要卧床静养。
2: 刘禅，现在你医术这么高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我治好的。
0: 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
1: 鬼子这支特战队啊，非常厉害，我跟他们的首领赤坂交过手。
0: 他的枪法还有武功都是一流的。是啊，他的两个部下也不好对付，十分凶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损失四名队友。
1: 队长，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养好了，我们再考虑给战友报仇。恐怕没有时间养伤了，小鬼子不会罢手的。
0: 要坚守此地，恐怕非常困难。
3: 队长，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尽力的。
4: 是啊。
3: 哎，白三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4: 就是啊。
3: 哎，糟了，他们会不会在半路上遇到小鬼子？

0: 白三儿，吴莹
1: 啊，
0: 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目前的战事是非常严峻，援军最快也要三天后才会赶到香河镇。
2: 三天？
1: 不是啊，师长，我们又缺粮又没弹药，我们怎么守三天呢？
0: 我也知道这很困难，但守不住也要守。
1: 师长，这不是拿我们兄弟当炮灰吗？哎，他妈谁守谁守去！
2: 你个你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1: 我
2: 闭嘴！
0: 一旦香河镇丢失，我方根据地将面临着大兵压境。回去告诉聂天明，人在阵地在，这是命令。
2: 是啊，这守三天没问题，但必须得给我弹药。有弹药，我保证。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踏进这香河镇一步。
0: 弹药我可以给你们。
3: 白三儿，你们带一些弹药回去，跟聂天明说，务必请他守住这三天。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参谋长，参谋长，司令，太太，
5: 怎么样？
4: 哎，参谋长啊，怎么回事啊？
6: 当时现场很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
4: 到底怎么回事？
6: 我就知道这个新四军游击队挟持了王队长，后来日本人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扔了一颗手雷，把王队长给炸了。
4: 他妈的小日本鬼子！
5: 哎呦，我哥到底怎么样了？
6: 现在王队长他……
5: 哎呀，走！哎呦，哥，哥，你怎么样啊？

0: 小妹子，咱俩差点就见不着了。妹夫，你把这王八蛋给我毙了！就这王八蛋向我开的枪，我才受的伤。
1: 有这事儿？
2: 有。
0: 你他妈反了！哎，
3: 牛司令，
0: 好你个周义夫，我哥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就这么要他的命吗？我跟你拼！
3: 太太，你听我解释，哎，太太，你听我解释个屁！你听我解释啊！当时情况紧急，游击队拿王队长当挡箭牌，我是想救王队长，所以抄西斯军开的枪。哎，我这个臭枪法，你们还不知道吧？啊，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伤了王队长。
0: 你误伤？你开枪打他还叫误伤？哎，
3: 你
0: 有你这样的吗？我跟你拼了！
4: 太太，误伤啊！
0: 周参谋长说的也许是真的呢。
4: 别听他说话，周义父，我今天跟你没完！哎，别闹了，别闹了！
0: 好了好了，林一啊，锦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啊！
4: 哎，
0: 我相信参谋长啊，绝对不会朝你开枪的，误伤，纯属误伤，是吧？
4: 是的，王队长，误伤误伤啊！呸！哎。
3: 锦彪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养伤，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啊，我发给你一个二级勋章。勋章？勋章管个屁呀！那才值几个钱呢，真是。德才，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好，就算我不追究这个姓周的，可日本人那边呢？ 你一定要为我哥讨回公道，
0: 太太，哎，太太，日本人那边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3: 你给我闭嘴！老娘又没问你。哎呀，德才！
0: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让我清静一下好不好啊？哎，什么玩意儿？
5: 这帮混蛋拿我的人不当人，总有一天我让你们知道老子的厉害！啊，
6: 我知道了。
5: 滚滚滚滚滚！司令，你说咱们这叫过的什么日子？日本人把我们当狗使唤，中国人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实话吧，有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
0: 王爷，你以为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子想过吗？可是咱们那近千号的兄弟，吃喝拉撒的都要钱呐。你说，我不委曲求全，我又管谁要啊？哎，风水轮流转呐，总有一天等老子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日本鬼子。
5: 是，我相信你。
3: 组长，镇上很多家都已经断粮了，再这样，大家都挺不下去了。
7: 是啊，您得想想办法呀。实在不行，我们就去找那个姓聂的队长商量商量，让他们离开。
3: 不行，冯娇，这没你的事儿。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二鬼子又为虎作伥，都欺负到我家门口了。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爹？你就别再犯糊涂了。你想想，你女婿是怎么死的？日本鬼子就是我的仇人，谁要帮日本人，那就是汉奸，祖宗白代都会给骂的。哎呀，
8: 老爷，冯娇说的没错，咱们应该帮新四军才对啊。
0: 你们以为我想当汉奸吗？
3: 我也知道日本人他不是好东西，可是我要为我的族人着想。我们现在跟日本鬼子干，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0: 那是找死啊！爹，聂队长说的对，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反抗，那中国就会亡。成了亡国奴，日本鬼子会让你过好日子吗？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再让我考虑考虑。

0: 你这么，来，你换一碗。
1: 姐，你干嘛呢？我是男人，少吃点没事。
0: 听话。
1: 不要。那菜给你。
0: 姐。

0: 姐姐，给你。乖，姐姐不饿，你自己留着吃啊。这是家里的老母鸡，刚下的，姑姑让我拿来给你们吃。你现在还小，这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蛋你留着自己吃，姐姐真的不饿啊。
1: 姐姐，你们吃吧，你们吃完了好有劲儿打鬼子。

0: 下吧，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1: 这怎么行呢？你们就这么点吃的，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2: 那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啊，来吃点东西，来！
3: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
3: 啊！
0: 不行
3: 不行啊！乡亲们，这是你们最后的口粮，我们要是吃了，那你们就得挨饿了呀！
2: 不要紧，你们先吃吧。
4: 是啊，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还和鬼子拼命呢！一定要吃饱，吃饱了才有劲儿打鬼子。
2: 是啊，
3: 不行不行
4: 啊！吃吃点不行啊！
0: 吃吧，不行啊！
2: 乡亲们不行，
3: 乡亲们
2: 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我们真的不能吃啊！
4: 吃
0: 一下吧，
2: 吃
0: 吃
2: 吃啊！
0: 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拿你们的吃的，乡亲们那一
2: 来呀！
5: 吃吧，没事儿的，
0: 吃吧，
2: 吃吧，吃
0: 着，你比我还需要呢！
2: 小姑娘，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6: 对，我们
2: 打鬼子，
7: 打鬼子，
8: 打鬼子。
2: 新四军，我们要打鬼子！打鬼子！
9: 打鬼子！
2: 打鬼子！
9: 我们要打鬼子！
2: 打鬼子！
9: 我们要打鬼子！
2: 打鬼子！
9: 打鬼子！
0: 乡亲们，谢谢大家。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目前武器弹药非常匮乏。等这一次打退了鬼子，我们欢迎大家参军。
2: 是啊，
10: 是啊，
2: 是。我们现在就要参加新四军，就算没有枪没有炮，我们有锄头，我们有斧子，也要打鬼子。
6: 对，
2: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6: 打鬼子！
2: 打鬼子！我们要参加新四军，
6: 新四军，
2: 我们要打鬼子，打鬼子，
11: 参加新四军，
6: 我们要打鬼子。
0: 怎么样？
6: 打鬼子，打鬼子。
12: 你怎么了？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12: 先进屋子，我给他把把脉。
2: 小心点啊！来来，我们吃东西，

0: 什么大事，就是动了胎气，要好好休息。
1: 凤娇，
2: 爹，柳禅，我们去看看那些碗筷收拾好了没有，好吧？
0: 好。
1: 凤娇，你快生了，不能在外面瞎跑了，回家吧，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

枝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夫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我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1: 明白，没问题。
0: 有为、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这是守东边的大门。
2: 哎，那我呢？你伤得那么重，在家养着吧。
0: 这点伤算个屁，节骨眼上了，我必须得参加。
3: 不是哥，你看你，
0: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好，行行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影、蔡彪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4: 嗯嗯嗯，
5: 爷，
4: 带人从这边来啊。
6: 黄军来了，是
7: 指挥官。天这么晚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6: 牛司令，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派人去配合特战队攻打香河镇。
8: 现在就进攻？
6: 嗯。
7: 天都黑了，又要下大雨，您看不见？
6: 传出，
9: 下雨就不打仗了吗？
7: 石文斗尉，说话能客气点吧。有本事跟新四军猴去，别在这窝里横。
6: 好了，不要再吵了，马上执行吧，牛司令。

0: 请了，进攻香河镇。
1: 是
2: 是。
3: 他妈的，这半夜三更的打什么仗？
1: 就是，这不还不能睡觉吗？
3: 哎，你们听，这外面好像下雨了吧？就这天还打仗，真他妈晦气！这不让我们去送死吗？你们埋怨也没用，司令都得听日本人的。
4: 都磨蹭什么呢？抓紧时间，快点！
3: 是
1: 是，五分钟后集合。
3: 是。
4: 抓紧时间，快点！
5: 快点！
4: 参谋长，你一直是反对鲁莽强攻的，现在好了，日本人逼着我们这帮兄弟连夜冒雨去送死。这些可是跟了你和司令多年的弟兄，这样做无谓的牺牲，早晚会把司令的老底给赔光的。
6: 我也没办法呀，宫本司令官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赤坂龙一，他现在下了死命令必须强攻，我们都得听他的。
4: 可这样强逼着兄弟们去送死，这样很容易引起军变的。你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这要是有人开小差逃跑了怎么办？
6: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好杀一儆百了。
4: 参谋长，这些可是跟了我们一起多年的自己兄弟啊！
1: 你他妈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愿意啊！如果我不这么做，恐怕连司令的命也难保。
7: 香河镇本来就凭借天险易守难攻，皇贤军的作战能力又那么差，而且他们现在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他们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0: 少佐，要不要通知宫本司令速派佐藤大队前来助战？
8: 不用派救兵，这些皇贤军的作用就是我们炮灰，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吸引新四军，真正攻下香河镇还得要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只要做到声东击西，就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想把这个主要目标就放在百丈崖。
7: 百丈崖？
8: 你们来看，百丈崖四面都是崇山峻岭，这东西两个路口是他们新四军必然要严防死守的。现在这百丈崖离新四军的路口阵地也就1000多米，我们只要悄悄地突破百丈崖，就会像神兵天将一般的出现在守候的新四军的背后。到时候我们只要做到里应外合，拿下香河镇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0: 少佐，百丈崖是一处悬崖。
8: 我知道是悬崖，就是因为是悬崖，他们才不会去突破。而且我相信我们赤龙特战队的特工一定有能力拿下香河镇，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新四军一举歼灭了。
4: 什么人？人呢？
8: 你刚才看到什么人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
7: 应该不会。

0: 陆大哥，二鬼子上来了。
1: 好，
0: 二鬼子上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2: 是。

0: 起精神，
1: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点跟上！打起精神来！
2: 是啊，
1: 弟兄们，都打起精神啊！
0: 都打起精神来！
1: 快去啊！
3: 妈，
1: 嘿。

0: 参谋长，队长，这到处都是牌子，写着有地雷，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怎么办啊？
1: 参谋长，
2: 廖队长，这肯定是新四军游击队的诡计，哼，想吓我们。冲过去，弟兄们，冲过去！
3: 冲过去！
2: 快起来，快点，
3: 走，
2: 快冲，快点，跟上，走啊你！
0: 都看着点，
2: 冲！别跑，都给我回去！
3: 回去！
2: 谁敢离这脱逃，我他妈毙了他！
0: 参谋长，没办法，兄弟们不想死啊！
2: 妈的，这仗怎么打？廖钦，把这些人都赶回去！快点！回去！
0: 快点！快点，
3: 走
2: 啊，给我回去，
0: 快点，
3: 走啊，
0: 快
3: 走啊，
0: 快，
4: 爹，
5: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爹，老六他们想参加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5: 荒唐，不许去。
0: 吴老爷，
6: 为什么不行？
0: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鬼子？
6: 怎么回事？
5: 统统留在这里，一个也不许去。
4: 爹，这为什么呀？
5: 你们这是去打仗，你知道吗？你们连枪都没有，打什么仗啊？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去看看！
1: 嗨，
0: 走！
1: 陆大哥，白章崖方向有情况。
0: 走，咱们俩回去看看。刘山、刘飞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3: 是
2: 是。

0: 车。周董，我们的行踪好像暴露了，怎么办？
1: 八哥，抓紧行动。
2: 是，收。
3: 好。

0: 办法把他们引向吴老峰。
1: 好，
0: 撤！追！
2: 科长，快！快！快！快！
1: 快！
0: 快！快！
1: 快！
0: 快！快！
3: 师爷，他们应该就在附近，我们分开搜。

0: 我的腿！
1: 算了，现在就算把他救上来，他也是死路一条。我成全他吧。继续搜，
2: 这个赤白也太狠了。
3: 这一带有野猪出没，村民们布置了不少陷阱，可以拖延他们时间。这样，香儿，你到前面布置几个飞雷，我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
2: 好，那你小心点。
3: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
1: 陆大哥，陆大哥，我们已经在附近布置了飞雷。
0: 太好了，我刚才干掉了四个鬼子。
1: 哎，一路二虎怎么样？
0: 还在，咱们要格外小心啊。
1: 哦，
2: 先停一下。现在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的处境非常被动，小心有埋伏。
1: 陆大哥，陆大哥，
0: 啊，
1: 鬼子怎么还不来啊？
0: 再等一会儿，肯定上来。
2: 小心，小心有雷。
0: 坏了，鬼子发现了。
1: 陆大哥，我去引开鬼子。
0: 你小心点
2: 啊。八哥，师爷你怎么了？师爷，赶紧带水爷撤退，我来掩护。
3: 不行，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2: 快，这是命令。
3: 嗨，走，
2: 诸位。
0: 仙儿，我追赤坂，你追师爷。
1: 好，走，走，快，
3: 快，走，快，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副长，二鬼子突破雷区，向我区靠近。
1: 赶紧先回到自己的位置。
2: 是，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怎么样？
1: 不行，还是让二虎给跑了。赤坂呢？
2: 也跑了。这鬼子身手了得，以后碰到他千万小心。
1: 好。
2: 要是给赤坂混到镇上，可就麻烦了。咱们回到阵地，马上通知他们，早做预备。
1: 好。
2: 走。
1: 好。走。
3: 走。

0: 王八蛋，
1: 怎么回事？后面
2: 那个赤板龙一进了下河镇，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3: 没错，刚才偷袭你们的就是他。
0: 这个王八蛋，
2: 我去追赤板。

0: 怎么少个碗？
1: 这个畜生一屋一碗饭竟杀了这么多人。
0: 这家伙武功高强，而且头脑很不简单，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追下去不是办法。
1: 怎么办？
0: 回去向队长汇报。

0: 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2: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杀了小鬼子，
3: 杀了小鬼子，

0: 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
1: 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2: 对，
3: 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1: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2: 杀了小鬼子！
4: 杀了小鬼子！
1: 杀了小鬼子！
4: 乡亲们，我吴宗翰曾经对着祖宗的牌位发过誓，只要伤害我的族人，谁就是我的敌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从今天开始，

0: 我们香河镇的吴家就跟日本鬼子势不两立，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打鬼子，保家卫国，
1: 打鬼子。

0: 小子，找到没有？
1: 没有。
0: 乡亲们，这家伙一定还在镇子里，大家仔细搜查，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
2: 是，
3: 走。

0: 那边看吧，
1: 那边找。
2: 队长，
3: 吴英，找到没有？
4: 没有，怎么也找不着啊！
3: 不抓到他，迟早出事。大家仔细找，
5: 好，
3: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5: 那边找找。

0: 刘德才，你这个蠢货窝囊废，你打的是什么仗？你的士兵贪生怕死，你指挥无能。刚开战，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当了逃兵，剩下的人也是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由于你们的无能，才致使赤坂军身陷虎穴，至今生死不明。
1: 宫本司令，你骂的对，你骂的太对了。 属下领导无方，让您失望了。可是，赤坂少佐的行动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所以出了这样的意外，真的不关属下的事啊！
0: 住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在强词夺理、推卸责任。
1: 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士兵们久攻不下，赤坂军根本没有必要冒这险。
0: 宫本司令，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哼！当然，赤坂少佐是受过大日本帝国严格的特战训练的。我相信，凭着他的身手以及智慧，一个人也一定会把仙鹤镇搅得天翻地覆的。是，到时候。
1: 只要我们里应外合，我们一定能够拿下山河镇。是是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又明白什么了？
1: 我一定全力进攻，和赤坂少佐来个里应外合。
0: 哼，牛德才，你觉得你还有这样的资格吗？嗯。

0: 我不会再把攻打香河镇这样的重任交给你这样一个常败将军。不，不能。能不能拿下香河镇，就看你的了。
1: 司令，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嗯，
3: 宫本司令，攻打香河镇一直是我们皇协军的任务，为此在下也损失了不少的人马。你让赤坂军接手，那我们该干什么呀？
2: 行，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配合佐藤的部队进攻，记住，一切都要听佐藤的指挥。这个，
3: 嗯，
2: 是。哼，佐藤君，你的这条命。 是赤坂少佐给你的，你要拼死一战，配合赤坂军拿下香河镇。

0: 队长，
1: 请问怎么样？
0: 向河镇的百姓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赤坂龙一啊。
1: 赤坂龙一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狡猾，找不到他也很正常。哎，
0: 队长，你看要不要抽调几个突击队员一起去找啊？光靠百姓很难找到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不行，我们镇守两个路口，人手本来就已经不够了。想想看，鬼子还有伪军吃了大亏，很快就会过来报复的。
0: 不过，找赤坂的事情，你不用太着急。这个赤坂龙一啊，虽然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受伤了。现在香河镇全民皆兵，我相信这个赤坂龙一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2: 我只是担心，一天找不到他，迟早是个心腹大患呐。万一他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来，那怎么办？
1: 哎，来得正好，伪军的情况怎么样？
3: 两边的阵地我都看了。
1: 只是虚张声势，
4: 啊！我们还有多少弹药？弹药不多了，不过我们在战场上弄了不少枪支弹药，坚持一天两天没问题。
1: 好，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援军，我们再坚守两天，争取抓住赤坂龙一，坚守阵地。
0: 好。
5: 哎，这怎么？
6: 哎呀，是啊，
5: 这是何时啊？这是何时啊？
7: 杀人！
5: 战力正脉情况怎么样了，
8: 组长？
6: 二鬼子还在攻打两个路口，哎，不过被游击队给顶回去了。哦，就算二鬼子暂时打不进来，可是杀人的那个鬼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啊！哎，
8: 好在他只是一个人，兴许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6: 可是组长，二鬼子打不进来，那鬼子会不会派正规部队打咱们呢？要是咱们香河镇被攻破了，鬼子一定会屠村的。你。
4: 你可得早做打算呢。是啊，现在担心这个也没有用，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呀，组长，好了好了，先回去吧，其他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回去吧，
5: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我们家里的米可是不多了，您这是……
1: 我知道，我知道。做完这顿再说吧。
0: 好吧。

0: 吃完饭以后，我把药换上。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大日本皇军赤龙特战队队长赤坂龙一。你们告诉我，新四军队长是谁？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1: 聂天明，爹，你要对付的是他，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爸，爹，你凭什么打人呢？爹，凭什么？你们的新四军。
0: 还有全镇的人，都跟我们红军作对。要不是你爹允许他们跟我们作对的话，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我告诉你们，等大日本皇军到祥和镇来，到那个时候，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有本事冲着我来，你不要伤害我的族人。
0: 你真伟大呀！啊，
1: 过来。
0: 那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哼，只要按照我说的办的话，哼，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去给我把聂天明引过来，但是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待会儿回来，就给你爸爸收尸吧，快去！

0: 凤娇，找我有事，进来吧。你怎么了？
1: 我有事儿。
0: 凤娇，你怎么了？你有话就说，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我父亲有事，他想让你去一趟。
0: 好，那我这就去。
2: 聂队长，你不能去，我们家是个陷阱，你要是去了，鬼子会害你的。
0: 凤娇，到底怎么？

0: 怎么回事？扶摇，昨天夜里，那个杀害村民的鬼子，见到我们家，打死了佣人，又挟持了我，现在他又拿我爹当做人质。
1: 让我引你去我家，聂队长，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去了，就会遭鬼子的毒手的。如果我不去的话，你爹也会遭毒手的。
0: 你要是去了，你会更加危险的。
1: 对不起，为了我爹，我骗了你。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就算小鬼子要暗算我，我也一定要去。我们新四军不能因为自己的安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聂队长，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救出你爹的。我去安排一下。
2: 你们黄协军里居然有内奸！要不是这个内奸暴露了我们去龙特战队的行踪，我们的行动怎么会失败？
3: 太君，你说我们队伍中有内奸，你有什么证据啊？
2: 证据？行动的那天晚上是谁在我们门口偷听？在百丈崖打了一颗信号弹的又是谁？
3: 太君。
4: 那不能确定，一定是我们黄协军的人啊！哼，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皇军内部有内奸了？
4: 不，
3: 太君，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哼！
4: 周义福、姚邦彦，我限定你们3天之内找出这个内奸。
3: 太君，请您息怒。可我们黄协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在3天之内找出内奸，这下大海捞针一样。还请太君您多宽限几天。是
6: 啊，太君。常言说兵不厌诈，兵者诡道。这两军交战中间混进点内奸，也是常有的事啊。
3: 我不管那么多。如果你们找不出那个内奸，我就把你们。
7: 和那个狗屁司令牛德彩一起送上军事法庭。
8: 报告，左藤少佐到。
7: 周参谋长，你的部队是怎么打仗的？啊？依我看。 全是一帮废物，饭桶！一打仗就知道逃命啊！我们皇军的行动计划全都被你们破坏了。
8: 佐藤少佐，请你听我解释。
7: 用不着解释。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命令我全权负责指挥，我现在命令你们皇协军，要不遗余力的全力进攻。 我的部队会跟在你们后面。如果这一次要是再往回跑，就格杀勿论。
8: 是。
7: 石野君，赤坂少佐现在还在香河镇潜伏，情况十分危险。现在你务必要用你们特战队的行动方式跟他联络，要他好好的配合我们。嘿，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马上进攻！
8: 是。

0: 队长，鬼子发了两颗信号弹，什么意思啊？
1: 鬼子不知在耍什么奸计，我看聂队长还是以大局为重，别去我们家了。
2: 总教，你放心。

0: 只要我们速战速决，一定可以救出你爹。
1: 那你这不是送死吗？凤江，你放心吧，以我们几个人的身手啊，制服那个赤坂龙一没什么问题。倒是你身子不方便，你就别进去了啊。我知道，我要是进去也是个拖累。那你们小心啊。
0: 大家按布置行动。
2: 好，
1: 走。
3: 老头，你都看到了吗？马上我们皇军就要对香河镇发起总攻了。只要聂天明一来，他一进吴家的大门，我就一枪打死他。
4: 休想！到时候死的一定是你。
3: 好，我谢谢你的提醒。到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能一枪打死聂天明，但是我能在这里让他分身乏术。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就能轻而易举地攻下香河镇了。
4: 小鬼子，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的阴谋诡计得逞的。
3: 喂，你想死啊？好，我一会儿成全你。不过我现在不能让你死，等聂天明来了以后，你们两个一块儿死。
0: 赤坂龙一，你给我滚出来！

石斑龙一，你不是自诩为什么武士道吗？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算什么本事？别做缩头乌龟了，给我滚出来！

0: 老头，你看到了吧？你女儿已经不管你的死活了，她已经背叛你了。
1: 小鬼子，你不要信口雌黄，我女儿她没有做错。聂队长，你不要管我，你赶快走。
0: 石板龙一，你设下陷阱不就是为了抓我吗？我聂天明来了，你把吴老先生放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聂天明，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敢来。好，你既然要救这个老头，那你就得听我的。先把你手上的枪扔掉。
1: 聂队长，你可不能放下枪，咱们可不能向小鬼子屈服。我已经半截入土的老朽了，我死了没什么，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2: 住手，闭嘴。
1: 聂队长，你听我说，我一直以保护族人为己任，可是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你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呐，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你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那就是牺牲了全镇的百姓。你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吴老先生，我谁都不会放弃的。

0: 你这是不分轻重，我看不起你。
1: 你看不起他就对了。

聂天明，我承认你是个绝佳的好对手。我，赤坂龙一，不管是在日本军校还是黑龙会，不管是在我们大日本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武功又高又有智慧的对手。

0: 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因为你根本没有作为军人的一个理智。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不要去救那些没用的人。你为了救这么一个老头子，居然扔掉了手上的枪。妇人之见，从这点上来说，你已经输了。
1: 石板龙一，我今天为什么要放下枪，你这辈子都不会懂。我泱泱中国的仁义，是你们这些侵略者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你们知道的，就是杀光、烧光、抢光，这猪狗都不如的畜生。我告诉你，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赶紧给我滚回你的孤岛去。
0: 现在就杀了你！

0: 叶天明，我想看了你，小鬼子，老子们今天是送你见阎王的，都快要死了还笑，你们以为你们给我来这一手，我就会没有准备吗？
1: 老爷，救我们呐！救救我们！老爷，是吧，陆毅？你太卑鄙了，把钥匙交出来。
2: 交出钥匙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
1: 死到临头，还讲条件？交出来！
2: 我告诉你们，还有两分钟这炸弹就爆炸了。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
3: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

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禹。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来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

0: 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异度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2: 我那很小。
1: 很小？
2: 哎。
1: 哦。
2: 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2: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西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异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异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3: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异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异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异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4: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的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05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4: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孙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0: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先有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3: 打豪猪，打山羊，
4: 山羊。
3: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4: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5: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6: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5: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

0: 岸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乌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1: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苦着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无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2: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2: 按照我们给农民付出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

0: 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1: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军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设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和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

0: 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两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以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1: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爷一代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1: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2: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2: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0: 因为我是新来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1: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0: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1: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振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0: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0: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0: 不但是为破坏自然的事。管道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1: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1: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1.5丈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1: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3: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3: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

0: 不是说那男就放弃了，
1: 就放弃，
0: 你放弃就没人做，
1: 没人做，
0: 对。
2: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四十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秀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

0: 专家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1: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1: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5: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6: 严重吗？后来
5: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6: 2个月
5: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 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

0: 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

0: 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诵读大师课，
1: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0: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1: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2: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3: 不错啊，这个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1: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3: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

0: 所以叫险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险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2: 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他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他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拣尽寒枝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3: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4: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钟卿仲

0: 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哎，你好，
2: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2: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3: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附中。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0: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啊、又转低，转得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啊，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它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它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它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

0: 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3: 嗯，是的。
4: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4: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5: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5: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

0: 内外守望同行。
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

0: 五支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丹红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1: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力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0: 插刀割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2: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0: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2: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2: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4: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

0: 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家量又家小家里。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王。
1: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醋。

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0: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咱们盆窑村，盆窑村就是这个，你这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1: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0: 我们八个县用这家具，家具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

0: 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坐逃这事儿他们还是百分之百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鱼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裴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坑，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多，窑坑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裴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裴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裴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裴，我裴你这主谱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 儿子这代人

0: 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个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逛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

0: 安全地经过三次刑辩，最终蜕变成黑桃。戏剧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瑶的他的工艺黑桃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面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桃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桃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4: 这黑桃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

0: 验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累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

0: 非以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小在浪，琵琶马过莲塘，莲塘外中叫菜，
1: 叫菜花结千家。

0: 千家门前立绣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1: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0: 天顶在了

0: 对啊 ，no 变爱加油对，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佢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脆智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出息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将，还有提灯子大餐，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别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回台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台龙巡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主持人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3: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2: 当年那个时候

0: 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武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2: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3: 6个。
2: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4: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5: 对。
4: 发生了什么？
5: 上课画画。
4: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4: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沅江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师傅，
8: 不，
7: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8: 我也就10分钟，
7: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6: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7: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7: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3件套，
10: 想不想老师？
9: 想。
1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9: 画画地球。
10: 学好知识，对不对？
9: 对。
6: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6: 走，是，好，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1: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2: 对啊，太棒了。
13: 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4: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3: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 爸妈，你现在？
2: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饭，我一个人吃不回来，都不能吃不回来。是，是我来的，是不来的，看到是不是吃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不行。我来两本，一个看到是。
0: 30年来。十三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3: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4: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老大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5: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6: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7: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8: 能看见。
7: 能看见什么？感觉
8: 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7: 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6: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6: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9: 哦。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uyor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z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6: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
1: 这里也有，这里还有这种东西，也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2: 是让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
1: 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3: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说声音啊。好，你们跟上那个说声音啊，好好啊。这太快了吧，你不喜欢踢球吗？啊？
4: 学不了。
3: 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三届的，跟他们也得练几年了。
1: 是不是？他已经三年了，他也是这个四年级时候，他也啥也不会。
5: 再见，再见，回家吧。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俺们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0: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3: 他保住人家老师。
4: 这种人员那是队友，
5: 你一个不捡，还一
4: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的，你
5: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4: 你的左边
5: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6: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6: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6: 行，
4: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6: 如果谁如
4: 没有如果去。
6: 哎，好。
5: 舒服了吗？
6: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5: 站不住吗？
6: 站不
5: 住。他本来很疼，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6: 我说不行，你这样。
7: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

0: 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3: Özde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yke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m ben
4: Çünkü ben de o defan bir sayma Çünkü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5: 1.7、1.72、1.73，
6: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7: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2: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哈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哈市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怎么了？没得出来？就那个，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那是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飞踢，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3: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飞踢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2: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6: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孩子们，不是吧？
14: 哎妈，妈呀，不行！哎呀，妈，好帅！你怎么这样？妈呀，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说哎，妈呀，那我，妈呀，那我，
14: 我，我，能过，能过，更不要！
3: 哎，妈，可怜不得！可以了。
14: 新疆足球队。
1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

0: 以后教他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2: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8: 好的，陈伦，
9: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二十、二十一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

0: 是4点到6点1刻，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0: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9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9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2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3兼优异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一，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2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
2: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九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3: 好快啊！
4: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

0: 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激励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1: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啊，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

0: 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是要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2: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少年表达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只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少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青少年要如何选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在架构故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怎么做的？先从身边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是年龄阶段小的孩子。江教授，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特点的孩子该怎么选故事、讲故事？
2: 我们在设计为这个中小学设计，我们叫讲故事也好，叫国际理解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也学习体系的时候也好，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来设计不同的一个教育的内容，当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就是多听、多看、多体会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会让他通过家乡，去连接世界。
1: 嗯，
2: 比如说他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多少东西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回来以后呢，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那个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物品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通过这个实际上看上去是我们在学习世界，但实际上是把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的本领呢埋在这个小学低年级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2: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呢，让他讲讲，哎，如果来了一个外国小朋友，我最想介绍的人是谁。我们一般都不会选这个我家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呐，这些，但是因为这些景点实际上，这个小朋友外国的同学们自己来了就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看到，让他设计，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有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外国的小朋友认识到活生生的中国家庭的现代样态。那么还有到了初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让学生和这个对方国家的同学呢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对话。那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深度的，比如说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啊，还包括我们怎么去共同创建，比如 City Walk，创建对他所在的这个交流区的这些这个文化地图的生成啊等等。那么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阶段需要关注的话题，让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这个步骤。
1: 蒋主任，您觉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因材施教培养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3: 我也非常同意江老师的观点哈，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都有自己认知的规律和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见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舞台请你去演讲，
1: 有的时候也讲

0: 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第一步是先要讲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尽管我知道我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我也不完美，但是愿意站上去，其实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

0: 想问问姜老师这个问题了。有自信的孩子，愿意讲的，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孩子，如果请您来给他们画个像的话，他们身上都会有哪些特征？
1: 要找出特别典型的特征呢，首先我觉得他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自信，没有自我认同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怎么讲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有包容心，就是他遇到这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不同的境遇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更宽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困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创造力。如果再有更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哈，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呢，能更多的进行这个蕴含，在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进行蕴含，让他们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受约束，能够迸发出来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挺难的啊。那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孩子们有一些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些是要讲自己的故事。姜主任，您觉得这些故事我们该怎么选？
2: 是自己的热爱，
0: 就
2: 你热爱的一件事情，你哪怕讲的是一个小蚂蚁，在你家乡的一个小蚂蚁，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下雨，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那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游戏让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最后最爱玩的那个游戏是弹那个玻璃球，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玩过是吧，我们中国这个现代这一代的孩子其实玩的并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巴西的孩子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哇，他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就玩过，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感动，才会有那个创造力，他才愿意去投入。也许是很常见的，但是被他一讲就不一样，是吧？这样的故事他讲出来他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很具体。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大的中国故事，比如说我们讲长城，讲故宫，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孔子老子，这些当然是可以讲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讲现代故事，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基建狂魔，大家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但如果即便是讲大国重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其中我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从我这个角度来出发去讲这个大国重器，大家才会觉得它不是生硬的，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从一个小切口来讲大主题？
2: 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快捷支付啊，高铁啊，移动支付，电商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带他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曾经有一次呢，我们组织我们的国际学生到了蚂蚁集团的总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也问到国际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问他们网购嘛，所有学生都说我们都网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会带他去比如说有些电商的平台，让他们自己去推荐推销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你最想把你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推给中国的朋友们，推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啊，他们都非常卖力的在那里说，我半价，我多少，我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卖出去啊。
0: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让这些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的，分别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如果上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这些，听众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了，
2: 是
0: 觉得这个主题它太严肃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是先从这样的小切口问大家说你在哪儿去买东西的，那是很轻松的带入到这个话题，但到最后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给讲出来的。
3: 从热爱出发，从生活出发，我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有了好故事，就一定能让人听进去吗？这个过程中有观察的技巧，也有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如何从我要讲变成我想跟你分享？一起来听嘉宾带来的故事。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在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流利的情况下，还让对方觉得他愿意听的。
1: 那我们在学校教育做教师培训也好，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讲他

当我们看到电影，外国的电影，还要去到外国的什么地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学生找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那这个很小很小的点有可能。

0: 说他就会想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差异的，我们怎么在共通当中呈现这种差异啊，包括我们做跨文化理解的这种教学设计的时候，也会让学生经常画出思维导图，就是当你遇到你特别看不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去想他的原来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有什么意思，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大家具有这种一是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寻找到能够破解对方那个让你感到不理解的那个文化的密码，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再去寻找我怎么去建构一种桥梁，让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去听到他的声音。
1: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讲故事的这个边界舞台范围扩大到很大了。江主任一直在讲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是在舞台上那样演讲的方式，其实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交流啊。
2: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交流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讲的故事一定不是我只是单方面的去宣传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说我其实想要跟你分享，我跟你交流，分享给你，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分享给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叫方式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是一个挺宏大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讲的人，没有讲述者。我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转机，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多次到过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复杂的，大概有四个桶，而且因为它用的是德语，所以我其实经常搞不清楚我应该垃圾
1: 哪该扔哪儿。
2: 哎，结果这次去，竟然没有这四个垃圾桶，就剩下一个，然后底下写了一句“我们为你分类”。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过渡没有那么的生硬，可是要反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举动，但也很可能是他现在垃圾不需要这样分类了，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垃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方法都已经在进步嘛。但是你感觉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叙事，是一个改变，但通过这样一句话，你会觉得哎，挺有趣的哈。我一看到就是从这个跨文化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享
1: 一个行为、一个故事，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啊。
0: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呢，向我约稿，说你能不能讲出中国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思考了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然他跟教育是相关的，我需要讲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的故事。后来我仔细想，我就把我的女儿的一天截成一个一个的图片，然后告诉他我的女儿几点起床，然后几点上学，几点吃饭，放学以后玩什么，几点回家，把这个一天呢写给他。没想到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周给他发一份这一周当中我女儿最代表性的一天，也想不出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些点呐、什么宏大的叙事。可是如果让我讲中国小学生的一天，那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小学生的一天来看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啊，包括中国的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呀，还有他喜欢的，还有他热爱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出来。
1: 可能那些话我也没有明说，对方也不一定听到了，可是我们双方就都已经懂了。这个懂其实是一个挺微妙的但很有智慧的过程。
3: 方法都摆在眼前了，可落到实践中，孩子们讲得怎么样？哪些地方很吸引人？哪里又还能再进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几位同学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上的真实表现。两位老师会进行点评，从他们的视角或许能为你讲述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方法，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一个更加生动的展示，就是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其中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也挑了几个，请两位老师来看一看，点评一下。
4: Today, let's dive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Tong'an Dragon Tiger Lanterns, these handcrafted treasures that carry centuries of stories and blessings. Tong'an, which was a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ince

0: ancient times, has nurtured this special craft for hundreds of years. Bac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merchant ships crowded the docks, dragon tiger lanterns hung high, guiding sailors home and blessing trade journeys. Creating a dragon tiger lantern is no easy task. It's a labor of love that takes at least 3 days. First, master craftsmen pick flexible bamboo, split it into thin strips, and weave them into a sturdy frame. We call this bamboo bone. Next, they paste layers of cotton paper and gauze to make it durable. Most exciting part? Painting. Without any drafts, artisans paint dragons and tigers in one go, red and green for vitality and black for power. Why dragons and tigers? In Mingnan culture, dragons stand for prosperity and dignity, while tigers represent courage and protection.
1: 讲了龙虎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呢，它是自己亲自制作的过程中，讲述这个故事的。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呢，它是在，这个同龙虎灯的这个匠人旁边一起和他一起制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戚啊，他没有讲，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代际传递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景，非常好。如果说，让我来选这个题的话，我可能会更关注这个龙虎灯和现代人的生活之间的一些关联，更注重讲出故事来，而不是介绍这个龙虎灯本身的历史和文化，
2: 或者说从历史到今天的它的传承，
3: 或者说为什么还需要再传承，因为灯都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灯笼，是吧？
2: 对，
3: 那么龙虎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其他的灯笼比起来？
4: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Nanhai Temple. Nanhai Temple, also named Guoluo Temple,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It has more than 1,400 years of history, and is a place where Chinese emperor worshipped the sea god Zhu Rong.The temple covers more than 30,000 square meters. On the southwest hill, there is a bathing pavilion where people use it to watch the sunris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re was a famous tourist board. Nanhai Temple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temple in China.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e and w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he Asian Maritime Silk Road. Ship entering and leaving Guangzhou would come here to worship the sea god and pray for a safe journey.
1: 这位同学呢讲的是广州的南海神庙的介绍，我觉得首先是它结构很好，英语讲得非常棒，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用的这个英语的词汇都是非常准确而高深的。这个大会的名字呢叫用英语讲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我这个中国故事是用英语讲的，是讲给谁听呢？假如我要用英语讲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如果我是那个完全听不懂一个国家语言的那个外国人，也不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外国人来了以后给我介绍大量的知识，我能不能记得住，我能不能有任何感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再做些稍微做些调整，比如说这个南海神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跟讲故事的这个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3: 这里面提到一个叫暮日厅，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暮日厅，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那个海神他是需要射太阳吗？还是说他给人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觉得围绕这个点的话，也许能够讲出一些更有趣的和人相关的故事来。
2: 留个扣子，留个悬念，
3: 对，
2: 给听众一个一步一步的探究接近的故事，
3: 是的是的，
2: 其实是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到那个真相里面去的。我们今天节目里讲了很多的方法，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最后啊，两位老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好的这些青少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1: 多听多看多交流，讲出最真的你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3: 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故事，它在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

0: 一起去讲述，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胸怀吧，去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青少年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2: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

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沧浪之水，虚墨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

0: 福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到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到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

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 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要解开。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

0: 是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将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十五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

0: 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1: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2: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3: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2: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3: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

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

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

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

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
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

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寄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天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

0: 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如果找的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

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0: 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重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6: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7: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8: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9: 抱着迷路的孩子，
10: 冒着蒙蒙的细雨。
11: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2: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6: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3: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4: 哎，
13: 你老到哪去啊？
14: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13: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4: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3: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4: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3: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4: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勾上来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家在哪儿呢？
4: 哎，我不知道。
3: 你爸爸叫什么呢？
4: 我爸爸叫张万兴。
3: 那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吧。
4: 谢谢叔叔。
5: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儿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
6: 对。
5: 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

0: 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1: 好。
2: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3: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4: 背着年迈的大娘，
5: 踏着路上的荆棘，
6: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7: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8: 右山陈胆经过，叫狄仁杰到毛主席所。
0: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9: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0: 有。
9: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一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你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叫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他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0: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11: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2: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13: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14: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15: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16: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1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成爱的磅礴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

0: 同志学习。
1: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2: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进行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着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他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制胜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代替。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一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李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

0: 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矢志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0: 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好，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7: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7: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7: 始至塞上，唐王维。

0: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哎，啊，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是《诗词赞赏》。
2: 谁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诗词赞赏，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大漠
3: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3: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少年表达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只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少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青少年要如何选好中国故事。

0: 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在架构故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怎么做的？先从身边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是年龄阶段小的孩子。江教授，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特点的孩子，该怎么选故事讲故事？
1: 我们在设计为这个中小学设计，我们叫讲故事也好，叫国际理解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也学习体系的时候也好，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来设计不同的一个教育的内容，当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就是多听多看多体会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会让他通过家乡去连接世界。
0: 嗯，
1: 比如说他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多少东西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回来以后呢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那个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物品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通过这个实际上看上去是我们在学习世界，但实际上是把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的本领呢埋在这个小学低年级的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呢，让他讲讲，哎，如果来了一个外国小朋友，我最想介绍的人是谁。我们一般都不会选这个我家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呐，这些，但是因为这些景点实际上，这个外国的同学们自己来了就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看到，让他设计，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有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外国的小朋友认识到活生生的中国家庭的现代样态。那么还有到了初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让学生和这个对方国家的同学呢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对话。那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深度的，比如说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啊，还包括我们怎么去共同创建，比如 City Walk，创建对他所在的这个交流区的这些这个文化地图的生成啊等等。那么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阶段需要关注的话题，让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这个步骤。
0: 江主任，您觉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因材施教培养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2: 我也非常同意江老师的观点哈，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都有自己认知的规律和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见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舞台请你去演讲，
0: 有的时候也讲了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第一步是先要讲出来。
2: 是的是的，
0: 尽管我知道我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我也不完美，但是愿意站上去，其实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

0: 想问问张老师这个问题了，有自信的孩子，愿意讲的，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孩子，如果请您来给他们画个像的话，他们身上都会有哪些特征？
1: 要找出特别典型的特征呢，首先我觉得他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自信，没有自我认同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怎么讲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有包容心，就是他遇到这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不同的境遇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更宽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困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创造力。如果再有更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哈，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呢，能更多的进行这个蕴含，在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进行蕴含，让他们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受约束，能够迸发出来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挺难的啊。那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孩子们有一些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些

0: 也是要讲自己的故事。江主任，您觉得这些故事我们该怎么选？
1: 是自己的热爱，
0: 嗯，
1: 就你热爱的一件事情，你哪怕讲的是一个小蚂蚁，在你家乡的一个小蚂蚁，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下雨，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那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游戏让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最后最爱玩的那个游戏是弹那个玻璃球，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玩过是吧，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其实玩的并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巴西的孩子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哇，他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就玩过，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感动，才会有那个创造力，他才愿意去投入。也许是很常见的，但是被他一讲就不一样，是吧？这样的故事他讲出来他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很具体。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大的中国故事，比如说我们讲长城，讲故宫，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孔子老子，这些当然是可以讲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讲现代故事，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基建狂魔，大家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但如果即便是讲大国重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其中我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从我这个角度来出发去讲这个大国重器，大家才会觉得它不是生硬的，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从一个小切口来讲大主题？
1: 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快捷支付啊，高铁啊，移动支付，电商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带他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曾经有一次呢，我们组织我们的国际学生到了蚂蚁集团的总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也问到国际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问他们网购嘛，所有学生说我们都网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会带他去比如说有些电商的平台，让他们自己去推荐推销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你最想把你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推给中国的朋友们，推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啊，他们都非常卖力的在那里说，我半价，我多少，我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卖出去啊。
0: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让这些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的，分别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如果上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这些，听众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了，
1: 是
0: 觉得这个主题它太严肃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是先从这样的小切口问大家说你在哪儿去买东西的，那是很轻松的带入到这个话题，但到最后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给讲出来的。
2: 从热爱出发，从生活出发，我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有了好故事，就一定能让人听进去吗？这个过程中有观察的技巧，也有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如何从我要讲变成我想跟你分享？一起来听嘉宾带来的故事。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在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流利的情况下，还让对方觉得他愿意听的。
3: 那我们在学校教育做教师培训也好，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讲，当我们看到电影，外国的电影，还要去到外国的什么地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学生找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那这个很小很小的点有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一个狗和人的故事，
0: 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3: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就不断地让他们去寻找为什么他打动你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想，既然这样，那你用什么去打动对方那么这种时候他就会想，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差异的，我们怎么在共通当中呈现这种差异包括我们做跨文化理解的这种教学设计的时候，也会让学生经常画出思维导图，就是当你遇到你特别看不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去想他的原来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有什么意思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大家具有这种一是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寻找到能够破解对方那个让你感到不理解的那个文化的密码，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再去寻找我怎么去建构一种桥梁，让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去听到他的声音。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讲故事的这个边界舞台范围扩大到很大了江主任一直在讲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是在舞台上那样演讲的方式，其实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交流啊。
1: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交流 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讲的故事。

0: 故事一定不是我只是单方面的去宣传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说我其实想要跟你分享，我跟你交流，分享给你，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分享给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叫方式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是一个挺宏大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讲的人，没有讲述者。我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转机，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多次到过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复杂的，大概有四个桶，而且因为它用的是德语，所以我其实经常搞不清楚我应该垃圾
1: 哪该扔哪儿。
0: 结果这次去，竟然没有这四个垃圾桶，就剩下一个，然后底下写了一句“我们为你分类”。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过渡没有那么的生硬，可是反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举动，但也很可能是他现在垃圾不需要这样分类了，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垃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方法都已经在进步嘛。但是你感觉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叙事，是一个改变，但通过这样一句话，你会觉得哎挺有趣的哈。我一看到就是从这个跨文化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享
1: 一个行为，一个故事，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啊。
2: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呢向我约稿，说你能不能讲出中国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思考了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然他跟教育是相关的，我需要讲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的故事。后来我仔细想，我就把我的女儿的一天截成一个一个的图片，然后告诉他我的女儿几点出事起床，然后几点上学，几点吃饭，放学以后玩什么，几点回家，把这个一天呢写给他。没想到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周给他发一份这一周当中我女儿最代表性的一天，也想不出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些点呐、什么宏大的叙事。可是如果让我讲中国小学生的一天，那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小学生的一天来看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啊，包括中国的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呀，还有他喜欢的，还有他热爱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出来。
1: 可能那些话我也没有明说，对方也不一定听到了，可是我们双方就都已经懂了。这个懂其实是一个挺微妙的但很有智慧的过程。
3: 方法都摆在眼前了，可落到实践中，孩子们讲得怎么样？哪些地方很吸引人？哪里又还能再进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几位同学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上的真实表现。两位老师会进行点评，从他们的视角或许能为你讲述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方法，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一个更加生动的展示，就是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其中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也挑了几个，请两位老师来看一看，点评一下。
4: Today, let's dive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Tong'an Dragon Tiger Lanterns, these handcrafted treasures that carry centuries of stories and blessings. Tong'an, which was a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ince ancient times, has nurtured this special craft for hundreds of years. Bac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merchant ships crowded the docks,Dragon Tiger Lanterns hung high, guiding sailors home and blessing trade journeys. Creating a Dragon Tiger Lantern is no easy task. It's a labor of love that takes at least 3 days. First, master craftsmen pick flexible bamboo, split it into thin strips, and weave them into a sturdy frame. We call this bamboo bone.Next, they paste layers of cotton paper and gauze to make it durable. Most exciting part? Painting. Without any drafts, artisans paint dragons and tigers in one go, red and green for vitality and black for power. Why dragons and tigers? In Mingnan culture, dragons stand for prosperity and dignity, while tigers represent courage and protection.
2: 讲了龙虎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呢，他是自己亲自制作的过程中，讲述这个故事的。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呢，他是

0: 在这个同龙虎灯的这个匠人旁边一起和他一起制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戚啊，他没有讲，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代际传递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景啊，非常好。如果说让我来选这个题的话，我可能会更关注这个龙虎灯和现代人的生活之间的一些关联，更注重讲出故事来，而不是介绍这个龙虎灯本身的历史和文化，
1: 或者说从历史到今天的它的传承，
2: 或者说为什么还需要再传承，因为灯都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灯笼，是吧？
1: 对，
2: 那么龙虎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其他的灯笼比起来？
3: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Nanhai Temple. Nanhai Temple, also named Guoluo Temple,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It has more than 1,400 years of history, and is a place where Chinese emperor worshipped the sea god Zhu Rong.The temple covers more than 30,000 square meters. On the southwest hill, there is a bathing pavilion where people use it to watch the sunrise.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re was a famous tourist spot. Nanhai Temple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temple in China.I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e and wa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the Asian Maritime Silk Road. Ship entering and leaving Guangzhou would come here to worship the sea god and pray for a safe journey.
0: 这位同学呢讲的是广州的南海神庙的介绍，我觉得首先是它结构很好，英语讲得非常棒，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用的这个英语的词汇都是非常准确而高深的。
2: 对，
0: 这个大会的名字呢叫用英语讲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我这个中国故事是用英语讲的，是讲给谁听呢？假如我要用英语讲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如果我是那个完全听不懂一个国家语言的那个外国人，也不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外国人，来了以后给我介绍大量的知识，我能不能记得住？我能不能有任何感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再做些稍微做些调整，比如说这个南海神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跟讲故事的这个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这里面提到一个叫暮日厅，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暮日厅，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那个海神他是需要射太阳吗？还是说他给人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觉得围绕这个点的话，也许能够讲出一些更有趣的和人相关的故事来。
1: 留个扣子，留个悬念，给听众一步一步的探究接近
2: 的
1: 故事，其实是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到那个真相里面去的。我们今天节目里讲了很多的方法，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最后啊，两位老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好的这些青少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0: 多听多看多交流，讲出最真的你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2: 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故事，它在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一起去讲述，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胸怀吧，去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1: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青少年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

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

0: 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

0: 以确保一方平安。
1: 在这边，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之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2: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身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身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身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身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3: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4: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4: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

0: 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2: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

0: 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1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看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那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

0: 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1: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捐资。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1: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1: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这个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救人当时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1: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1: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3: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4: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1: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

0: 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1: 救人要紧，我没空去想钱的问题。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3: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担心掉到河里去，被那王真这王真饼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将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6: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5: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

0: 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我们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考古部的税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交税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考古部那个身上的税。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楚。

0: 的祖宗。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5: 哎，可以挖挖。啊。
2: 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4: 值夜夜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这些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是

0: 那个土巴做的啊，土巴做的，那时候房号印花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0: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防化隐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是法令。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

0: 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就前九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3: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3: 啊，就二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这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才生的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哦，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4: 这样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哇，好了，
5: 有口
4: 味，肯
5: 定
4: 好吃吧？
5: 你
4: 还
5: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
6: 可以吗？不要客气。
7: 白老师，一口辛苦了，辛苦了，做炒菜。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

0: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1: 啊，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啊，
2: 对，
3: 很香，很好吃。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4: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小豺狼，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摆给亲家，亲家门前绣堂。

0: 条立马白茶虫。
1: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0: 天顶一粒

0: 版本啦，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0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兩三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0: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1: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十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2: 从刚开始的一两百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3: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十年，功莫大焉。
4: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将，还有提灯子阿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别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回台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А чё там у тебя в лодке?
2: Рептилинки.
1: Рептилинки, ма?
3: Я хочу уйна.
1: Беля, уйна, у тебя, кызым? Чё к нему, хочу, кызым, бармыз.
0: Зай Гули ця, ти зучил, цонг бу ши нан хар де тэ чвен. Гули цонг сяо чё зай чё чанг шанг бэн пао。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

0: 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2: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3: 六个。
2: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4: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4: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6: 对。
5: 发生什么？
6: 上课画画。
5: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跑得快。
5: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7: 中路这边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8: 师傅，
9: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8: 行，
9: 你腿不有伤吗？
8: 我就10分钟，
9: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7: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9: 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
8: 还有20分钟，
6: 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9: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0: 哇，三件套！
11: 想不想老师？
10: 想。
11: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8: 好好踢球，好。
11: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上，好，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2: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力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力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3: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4: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3: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

0: 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 爸妈，你现在
2: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饭，我一个人吃不回来的，我呢，吃不回来。是，是我来的，是我来的，给他拿个是不是吃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拿的。我来两本，一个放大公司。
0: 30年来，十三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3: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4: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5: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6: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7: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8: 能看见。
7: 能看见什么？感觉
8: 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7: 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6: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6: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9: 哦。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父亲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6: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0: 多厉害，
1: 梅西厉害，
0: C罗厉害好吧？
1: 梅西厉害好吧？
2: 你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3: 没有。
4: 我也没有呀。
5: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6: 但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7: 有。
6: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7: 好。
0: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8: 这样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一
0: 点。哎，
5: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9: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0: 好，
9: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好啊。
0: 这太快了吧，弟弟。
9: 你不喜欢踢球吗？
10: 啊？
9: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现在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 再见，再见吧。
5: 勇敢是会传染的，
1: 作业好好做啊。
5: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1: I'm top top dan
12: top top sans your lance sans join
11: your lance your lama yaxshi tepang bo'lmadi.
12: Ha, ma'qulamiz your lama yaxshi tepang bo'lmadi. Men ensirab qolaman, diqqat qiling.
11: Ma'qul.
0: 这是什么？这是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1: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5: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3: 他帮助人家，老师。
14: 这种人员他属于队友，
15: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14: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的，你
15: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4: 你的左边
15: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16: 休息一下嘛，
14: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5: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1: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5: 两手抓左脚，膝盖不要开。
1: 哎，小声小，你不疼吗？
1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行，
14: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1: 如果谁
14: 没有如果去。
1: 哎，好。
15: 舒服了吗？怎么了？
1: 我不想参加。
15: 坚不住吗？
1: 就是
15: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其他人跟上，
1: 说不行，你这
17: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

0: 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哈市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怎么了？没得出来？走哪去？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飞去，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3: 努尔，这叫努尔飞去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3: 努尔飞去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2: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6: 帅哥，
3: 帅哥，帅
14: 哥，
3: 可以了吗？
14: 不是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

0: 好好记住住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2: 两边，两边，哎，对，两边，两边，哎，对。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少年表达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只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少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青少年要如何选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在架构故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怎么做的？先从身边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是年龄阶段小的孩子。江教授，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特点的孩子，该怎么选故事讲故事？
2: 我们在设计为这个中小学设计，我们叫讲故事也好，叫国际理解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也学习体系的时候也好，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来设计不同的一个教育的内容，当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就是多听多看多体会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会让他通过家乡去连接世界。你比如说他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多少东西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回来以后呢，在地图上

0: 让把它标出来那个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物品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通过这个实际上看上去是我们在学习世界，但实际上是把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的本领呢埋在这个小学低年级的这个阶段了。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呢，让他讲讲，哎，如果来了一个外国小朋友，我最想介绍的人是谁。我们一般都不会选这个我家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呐、啊、这些，但是因为这些景点实际上这个外国的同学们自己来了就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看到，让他设计，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有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外国的小朋友认识到活生生的中国家庭的现代样态。那么还有到了初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让学生和这个对方国家的同学呢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对话。那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深度的，比如说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啊，还包括我们怎么去共同创建，比如 City Walk，创建对他所在的这个交流区的这些这个文化地图的生成啊等等。那么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阶段需要关注的话题，让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这个步骤。
1: 江主任，您觉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因材施教培养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2: 我也非常同意江老师的观点哈，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都有自己认知的规律和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见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舞台请你去演讲。
1: 有的时候也讲了，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第一步是先要讲出来。
2: 是的是的，
1: 尽管我知道我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我也不完美，但是愿意站上去，其实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

0: 想问问姜老师这个问题了，有自信的孩子，愿意讲的，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孩子，如果请您来给他们画个像的话，他们身上都会有哪些特征？
1: 要找出特别典型的特征呢，首先我觉得他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自信，没有自我认同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怎么讲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有包容心，就是他遇到这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不同的境遇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更宽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困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创造力。如果再有更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哈，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呢，能更多的进行这个蕴含，在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进行蕴含，让他们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受约束，能够迸发出来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挺难的啊。那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孩子们有一些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些是要讲自己的故事。姜主任，您觉得这些故事我们该怎么选？
2: 是自己的热爱，
0: 嗯，
2: 就你热爱的一件事情，你哪怕讲的是一个小蚂蚁，在你家乡的一个小蚂蚁，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下雨，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那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游戏让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最后最爱玩的那个游戏是弹那个玻璃球，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玩过是吧？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其实玩的并不多，但其中有个巴西的孩子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哇，他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就玩过，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感动，才会有那个创造力，他才愿意去投入。也许是很常见的，但是被他一讲就不一样，是吧？这样的故事他讲出来，他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很具体。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大的中国故事，比如说我们讲长城、讲故宫、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孔子、老子，这些当然是可以讲的。
2: 是的，
0: 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讲现代故事，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基建狂魔，大家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但如果即便是讲大国重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其中我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从我这个角度来出发去讲这个大国重器，大家才会觉得它不是生硬的，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从一个

0: 小切口来讲大主题。
1: 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快捷支付啊，高铁啊，移动支付电商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带他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曾经有一次呢，我们组织我们的国际学生到了蚂蚁集团的总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也问到国际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问他们网购嘛，所有学生都说我们都网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会带他去比如说有些电商的平台，让他们自己去推荐推销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你最想把你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推给中国的朋友们，推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他们都非常卖力的在那里说，我半价，我多少，我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卖出去啊。
2: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让这些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的，分别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如果上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这些，听众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了，
1: 是
2: 觉得这个主题它太严肃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是先从这样的小切口问大家说你在哪儿去买东西的，那是很轻松的带入到这个话题，但到最后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给讲出来的。
3: 从热爱出发，从生活出发，我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有了好故事，就一定能让人听进去吗？这个过程中有观察的技巧，也有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如何从我要讲变成我想跟你分享？一起来听嘉宾带来的故事。
2: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在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流利的情况下，还让对方觉得他愿意听的。
4: 那我们在学校教育做教师培训也好，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讲，当我们看到电影，外国的电影，还要去到外国的什么地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学生找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那这个很小很小的点有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一个狗和人的故事，
2: 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4: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就不断地让他们去寻找为什么他打动你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想，既然这样，那你用什么去打动对方那么这种时候他就会想，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差异的，我们怎么在共通当中呈现这种差异包括我们做跨文化理解的这种教学设计的时候，也会让学生经常画出思维导图，就是当你遇到你特别看不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去想他的原来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有什么意思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大家具有这种，一是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寻找到能够破解对方那个让你感到不理解的那个文化的密码，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再去寻找我怎么去建构一种桥梁，让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去听到他的声音。
2: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讲故事的这个边界舞台范围扩大到很大了江主任一直在讲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是在舞台上那样演讲的方式其实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交流啊。
1: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交流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讲的故事一定不是我只是单方面的去宣传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说我其实想要跟你分享我跟你交流，分享给你，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分享给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叫方式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是一个挺宏大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讲的人，没有讲述者。我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转机，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多次到过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复杂的，大概有4个桶，而且因为它用的是德语，所以我其实经常搞不清楚我应该垃圾
2: 哪该扔哪儿。
1: 而且我这次去，竟然没有这4个垃圾桶，就剩下一个，然后底下写了一句“我们为你分类”。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过渡没有那么的生硬，可是要反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举动，但也很可能是他现在垃圾不需要这样分类了，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垃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方法都已经在进步嘛。但是你感觉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叙事是一个改变，但通过这样一句话，你会觉得挺有趣的哈。我一看到就是从这个跨文化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0: 一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享
1: 一个行为，一个故事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啊。
2: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呢向我约稿，说你能不能讲出中国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思考了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然他跟教育是相关的，我需要讲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的故事。后来我仔细想，我就把我的女儿的一天，截成一个一个的图片，然后告诉她我的女儿几点起床，然后几点上学，几点吃饭，放学以后玩什么，几点回家，把这个一天呢写给她。没想到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周给他发一份这一周当中我女儿最代表性的一天，也想不出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些点呐、什么宏大的叙事。可是如果让我讲中国小学生的一天，那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小学生的一天来看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啊，包括中国的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呀，还有他喜欢的，还有他热爱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出来。
1: 可能那些话我也没有明说，对方也不一定听到了，可是我们双方就都已经懂了。这个懂其实是一个挺微妙的但很有智慧的过程。
3: 方法都摆在眼前了，可落到实践中孩子们讲得怎么样？哪些地方很吸引人？哪里又还能再进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几位同学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上的真实表现，两位老师会进行点评，从他们的视角或许能为你讲述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方法，也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那接下来想给大家一个更加生动的展示，就是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其中有很多同学他们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也挑了几个请两位老师来看一看点评一下。
4: Today, let's dive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Tong'an Dragon Tiger Lanterns, these handcrafted treasures that carry centuries of stories and blessings. Tong'an, which was a hub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ince ancient times, has nurtured this special craft for hundreds of years. Back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merchant ships crowded the docks,Dragon Tiger Lanterns hung high, guiding sailors home and blessing trade journeys. Creating a Dragon Tiger Lantern is no easy task. It's a labor of love that takes at least 3 days. First, master craftsmen pick flexible bamboo, split it into thin strips, and weave them into a sturdy frame. We call this bamboo bone.Next, they paste layers of cotton paper and gauze to make it durable. Most exciting part? Painting. Without any drafts, artisans paint dragons and tigers in one go, red and green for vitality and black for power. Why dragons and tigers? In Mingnan culture, dragons stand for prosperity and dignity, while tigers represent courage and protection.
2: 讲了龙虎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呢，他是自己亲自制作的过程中，讲述这个故事的。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呢，他是在，这个同龙虎灯的这个匠人旁边一起和他一起制作。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亲戚啊，他没有讲，但是能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代际传递文化的这样一个场景，非常好。如果说，让我来选这个题的话，我可能会更关注这个龙虎灯和现代人的生活之间的一些关联，更注重讲出故事来，而不是介绍这个龙虎灯本身的历史和文化，
1: 或者说从历史到今天的它的传承，
0: 或者说为什么还需要再传承，因为灯都有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灯笼，是吧？
1: 对，
0: 那么龙虎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其他的灯笼比起来？
5: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Nanhai Temple. Nanhai Temple, also named Guo Luo Temple,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It has more than 1,400 years of history and is a place where Chinese emperor worshipped the sea god Zhu Rong.The temple covers more than 30,000

0: entering and leaving Guangzhou, we come here to worship the sea god and pray for a safe journey.、嗯、
1: 这位同学呢讲的是广州的南海神庙的介绍。嗯，啊，我觉得首先是它结构很好，英语讲的非常棒，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用的这个英语的词汇都是非常准确而高深的。
2: 对。
1: 这个大会的名字呢叫用英语讲中国故事，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我这个中国故事是用英语讲的，是讲给谁听呢？假如我要用英语讲故事给外国人听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如果我是那个完全听不懂一个国家语言的那个外国人，也不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外国人来了以后给我介绍大量的知识，我能不能记得住，我能不能有任何感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再做些，稍微做些调整。比如说，这个南海神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跟讲故事的这个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这里面提到一个叫暮日厅，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暮日厅？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那个海神它是需要射太阳吗？还是说它给人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在设计它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觉得围绕这个点的话，也许能够讲出一些更有趣的和人相关的故事来。嗯，
3: 留个扣子，留个悬念，
2: 对，
3: 给听众一个一步一步的探究接近
2: 的
3: 故事，其实是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到那个真相里面去的。
2: 对对对，的
3: 我们今天节目里讲了很多的方法，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最后啊，两位老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好的这些青少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1: 多听多看多交流，讲出最真的你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2: 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故事，它在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一起去讲述，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胸怀吧，去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3: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青少年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4: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

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鼓手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

0: 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来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丝路，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昌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那

0: 没有，
1: 很小。
0: 哎，
1: 哦，哎，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0: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七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一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3: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4: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2: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4: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孙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三十

0: 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五个人。后来张永刚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种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意，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永刚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远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前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2: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组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组长带他去安前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

0: 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1: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2: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2: 打豪猪，打山羊，
3: 山羊。
2: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3: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
3: 到房子里面打架，八九号。
0: 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4: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5: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4: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4: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

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和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是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

0: 周世吉的人呢，这个人
1: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0: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爷一代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2: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洛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0: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2: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0: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2: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三百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3: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我亦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2: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

0: 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1: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2: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竞争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3: 好的吗？那个汤烧的，
4: 嗯，好，
3: 玫瑰多一点哈。
4: 可以，可以。
3: 好，尝尝一下。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3: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3: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

0: 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点，
1: 是吧？
2: 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0: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1: 啊，
0: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挂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3: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3: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3: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4: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4: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2: 就放弃，
4: 你放弃就没人做，
2: 就没人做。
4: 对，
3: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4: 我根本不想说是有什么奖啊，是有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4: 哎，展示给大家。
3: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

0: 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十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1: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1: 两个
3: 月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他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

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井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 读中国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

0: 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师业途，应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儒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 经过各种骗

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城南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

0: 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

0: 原指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青少年表达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等品牌，提供中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我们的青少年用中英文讲高铁、讲外卖，也讲自己的家乡。只会开口讲和真正讲好，让人听进去是两回事。怎么帮青少年跨过那道坎？本期来帮助同学们答疑解惑。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少年为什么要讲好中国故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青少年要如何选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坐在中间的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江英敏，欢迎您，江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AFS 项目全国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玲燕，欢迎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在架构故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怎么做的？先从身边的故事开始讲起，这是年龄阶段小的孩子。江教授，您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不同特点的孩子，该怎么选故事讲故事？
1: 我们在设计为这个中小学设计，我们叫讲故事也好，叫国际理解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也学习体系的时候也好，一般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来设计不同的一个教育的内容，当然目的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就是多听多看多体会世界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会让他通过家乡去连接世界。你比如说他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多少东西是从哪些国家来的，回来以后呢，在地图上把它标出来那个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物品是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通过这个实际上看上去是我们在学习世界，但实际上是把我们讲故事的这个能力的本领呢埋在这个小学低年级的这个阶段了。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呢，让他讲讲，哎，如果来了一个外国小朋友，我最想介绍的人是谁。我们一般都不会选这个我家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呐、这些，但是因为这些景点实际上，这个外国的同学们自己来了就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让他看到，让他设计，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人，我最喜欢的食物，还有我们家里都有什么人，通过这些方式呢，让外国的小朋友认识到活生生的中国家庭的现代样态。那么还有到了初中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选择让学生和这个对方国家的同学呢进行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文化对话。那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深度的

0: 比如说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啊，还包括我们怎么去共同创建，比如 City Walk，创建对他所在的这个交流区的这些这个文化地图的生成啊等等。那么每个阶段呢都有自己阶段需要关注的话题，让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这个步骤。
1: 江主任，您觉得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因材施教，培养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2: 我也非常同意江老师的观点哈，因为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都有自己认知的规律和特点。因为有的时候讲好中国故事真的不见得那个场景就是一个舞台请你去演讲。
1: 有的时候也讲了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这第一步是先要讲出来。
2: 是的是的，
1: 尽管我知道我准备的没那么充分，我也不完美，但是愿意站上去，其实这恰恰是自信的表现。

0: 想问问姜老师这个问题了。有自信的孩子，愿意讲的，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孩子，如果请您来给他们画个像的话，他们身上都会有哪些特征？
1: 要找出特别典型的特征呢，首先我觉得他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识，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自信，没有自我认同的孩子呢，他是没有办法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怎么讲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第二个呢，他有包容心，就是他遇到这个跟自己不同的生活场景或者是不同的境遇的时候，他能够站在更宽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困在这个里面。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无限的创造力。如果再有更大的，当然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哈，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呢，能更多的进行这个蕴含，在学校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呢进行蕴含，让他们的所有的创造力都不受约束，能够迸发出来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0: 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挺难的啊。那选择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孩子们有一些是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有一些是要讲自己的故事。江主任，您觉得这些故事我们该怎么选？
2: 是自己的热爱，
0: 就
2: 你热爱的一件事情，你哪怕讲的是一个小蚂蚁，在你家乡的一个小蚂蚁，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下雨，它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那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曾经有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游戏让世界各国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最后最爱玩的那个游戏是弹那个玻璃球，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玩过是吧？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一代的孩子其实玩的并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巴西的孩子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自己就说哇，他因为他和他的爸爸就玩过，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感动，才会有那个创造力，他才愿意去投入。也许是很常见的，但是被他一讲就不一样，是吧？这样的故事他讲出来，他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它是很具体。
0: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一些大的中国故事，比如说我们讲长城、讲故宫、讲中国传统文化、讲孔子、老子，这些当然是可以讲的。
2: 是的，
0: 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讲现代故事，讲我们今天的中国基建狂魔，大家不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国重器，但如果即便是讲大国重器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其中我这个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从我这个角度来出发去讲这个大国重器，大家才会觉得它不是生硬的，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从一个小切口来讲大主题？
2: 那当然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快捷支付啊、高铁啊、移动支付、电商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带他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曾经有一次呢，我们组织我们的国际学生到了蚂蚁集团的总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也问到国际学生，因为他们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问他们网购嘛，所有学生都说我们都网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会带他去比如说有些电商的平台，让他们自己去推荐推销他们自己国家的产品，你最想把你国家什么样的产品推给中国的朋友们，推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他们都非常卖力的在那里说我半价，我多少，我要把这个东西来这个卖出去
0: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让这些孩子了解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的，分别是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如果上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国新四大发明，分别是这些，听众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了，
2: 是
0: 觉得这个主题它太严肃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是先从这样的小切口问大家说你在哪儿去买东西的，那是很轻松的带入到这个话题，但到

0: 最后我们是可以把我们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给讲出来的。
1: 从热爱出发，从生活出发，我们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有了好故事，就一定能让人听进去吗？这个过程中有观察的技巧，也有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如何从我要讲变成我想跟你分享，一起来听嘉宾带来的故事。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在不追求完美不追求流利的情况下，还让对方觉得他愿意听的。
2: 那我们在学校教育做教师培训也好，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讲他。当我们看到电影，外国的电影，还要去到外国的什么地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那么学生找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点，那这个很小很小的点有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一个狗和人的故事，
0: 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2: 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就不断地让他们去寻找为什么它打动你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想，既然这样，那你用什么去打动对方那么这种时候他就会想，有什么是共通的，有什么是差异的，我们怎么在共通当中呈现这种差异包括我们做跨文化理解的这种教学设计的时候，也会让学生经常画出思维导图就是当你遇到你特别看不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你试着去想他的原来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意味着什么，他有什么意思那么通过这种形式呢，让大家具有这种一是有同理心，第二个呢要寻找到能够破解对方那个让你感到不理解的那个文化的密码，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再去寻找我怎么去建构一种桥梁，让他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去听到他的声音。
0: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讲故事的这个边界舞台范围扩大到很大了江主任一直在讲说，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是在舞台上那样演讲的方式其实也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在交流啊。
3: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到这个交流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就是你讲的故事一定不是我只是单方面的去宣传这个故事本身，而是说我其实想要跟你分享我跟你交流，分享给你，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分享给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讲的这个叫方式方法也会很不一样我最近的碰到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是一个挺宏大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个故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讲的人，没有讲述者。我最近在欧洲的一个国家转机，然后呢，我因为以前多次到过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垃圾分类是非常复杂的，大概有4个桶，而且因为它用的是德语，所以我其实经常搞不清楚我应该垃圾
0: 哪该扔哪
3: 儿。结果这次去，竟然没有这4个垃圾桶，就剩下一个，然后底下写了一句“我们为你分类”。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过渡没有那么的生硬，可是反而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举动，但也很可能是他现在垃圾不需要这样分类了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有垃圾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方法都已经在进步嘛。但是你感觉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叙事是一个改变，但通过这样一句话你会觉得挺有趣的哈。我一看到就是从这个跨文化理解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叙述的这个方式，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分享
0: 一个行为，一个故事可能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抽象的概念啊。
2: 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杂志呢向我约稿说你能不能讲出中国的现代中国的一个故事我当时就思考了很多，我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当然他跟教育是相关的，我需要讲出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现代的中国文化的故事后来我仔细想我就把我的女儿的一天截成一个一个的图片，然后告诉他我的女儿几点起床，然后几点上学，几点吃饭，放学以后玩什么几点回家，把这个一天呢写给他没想到引起了特别大的反响，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每周给他发一份这一周当中我女儿最代表性的一天，也想不出一个特别很重要的一些点呐、什么宏大的叙事。可是如果让我讲中国小学生的一天，那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小学生的一天来看整个

0: 那个完全听不懂一个国家语言的那个外国人，也不了解那个国家文化的外国人来了以后，给我介绍大量的知识，我能不能记得住？我能不能有任何感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再做些稍微做些调整。比如说这个南海神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跟讲故事的这个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这里面提到一个叫暮日厅，那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个暮日厅，是吧？这个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切入点。那个海神他是需要晒太阳吗？还是说他给人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在设计他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觉得围绕这个点的话，也许能够讲出一些更有趣的和人相关的故事来。
2: 留个扣子，留个悬念，
1: 对，
2: 给听众一个一步一步的探究接近的故事，
1: 是的是的，
2: 其实是你带着他一点一点的到那个真相里面去的。
1: 对对对，是的。
2: 我们今天节目里讲了很多的方法，也举了很多的例子，最后啊，两位老师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把中国故事讲好的这些青少年们有什么建议吗？
0: 多听多看多交流，讲出最真的你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
1: 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故事，它在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一起去讲述，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胸怀吧，去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2: 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了大家很多实用的建议，希望呢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广大的青少年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

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

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小在浪，琵琶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花结青冈，青冈门前日绣桐，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0: 啊 ，no 变啊，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1970年開始醖釀，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2-3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1: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2: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0: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3: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當時咧，我記得係廣東省首屆嶺南童謠節嘅籌備期間，慧賢老師咧就嚟到我哋幼兒園。咁我哋上九路幼兒園咧喺2007年嘅時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團。喺2015年嗰時咧，我哋就已經參加咗廣東省首屆嶺南童謠節嘅評選活動。咁我哋合唱團嘅小朋友咧就3到5歲，佢哋嘅歌聲咧係好童真、好趣致嘅，獲得咗廣東省首屆嶺南童謠節嘅唯一一個特等獎。
4: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學參加童謠節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廣府文化》，好幸運咁攞咗個優秀獎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4: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那五

0: 为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十年，功莫大焉。
1: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朋友，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定子大臣，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宅准备会抬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宅抬龙巡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2: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不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2: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2: 咋的，还得签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6个。
4: 哎，6个。你在干嘛？

0: 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1: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3: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4: 数学课里面发生的故事是不是？
5: 对。
4: 发生了什么？
5: 上课画画。
4: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4: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1: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1: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师傅，
5: 就让我
7: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5: 行，
7: 你腿不有伤吗？
5: 我也就十分钟，
7: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7: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1: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8: 哇，三件套！
9: 想不想老师？
8: 想。
9: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5: 画画地球。
9: 学好知识，对不对？
5: 对。
6: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1: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6: 走，是，好，
1: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0: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1: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对啊，太棒了。
12: 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2: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1: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4: 爸妈，你现在
15: 我一个人可真没有吃了，我一个人吃不回来都不能吃不回来。是我来给，是不能来给，不然那个是不是吃了一碗的？是没得熬顿给熬顿弄，反正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的。我来两本，一个放那个是。
1: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老大走出去。
2: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3: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4: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力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5: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6: 能看见。
5: 能看见什么？
6: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4: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4: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falan oynuyor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4: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7: 西多厉害，
8: 梅西厉害，
7: 西多厉害，好吧，
8: 梅西厉害，好吧。
9: 你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那你们看西多是最厉害的。
10: 没有，
11: 昨天没有呀。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2: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3: 有。
12: 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3: 好。
14: 这里也有。

0: 这里还有这种东西，也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 是棒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2: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3: 好，
2: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好。加油！
3: 这太快了吧，弟弟。
2: 你不喜欢踢球吗？啊？
3: 学不了。
2: 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三届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
4: 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吧。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俺们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从不丹
0: 这是什么？
2: 这是王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0: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3: 他保住人家老师。
4: 这种人员那是队友，
5: 你自己搞不起啊，还一
4: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的，你
5: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4: 你的左边
5: 你自己搞不起还是挑战，
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6: 休息一下，
4: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7: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的。
7: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7: 行，
4: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7: 如果谁，
4: 没有如果，去。
7: 哎，好。
5: 舒服了吗？
7: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5: 站不住吗？
7: 站不
5: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7: 说不行，你这样。
8: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9: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1: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0: Özün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a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yen denken bunun top oynayışı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契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

0: 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1: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2: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3: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4: 脸皮厚，使劲吹牛而已。
5: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6: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7: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8: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1: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0: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9: 舒福新，
10: 加油加油加油！
1: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怎么了？没得出来？走哪去？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1: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那儿？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0: 啊，对啊，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努尔飞踢，
13: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2: 努尔，这叫努尔飞踢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1: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5: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0: 哎，唱歌时间到了。
16: 哎，妈妈，妈妈，
17: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7: 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7: 妈妈，
18: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

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吃，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

0: 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美

0: 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姜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姜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宏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四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

0: 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当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采用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

0: 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泥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激励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窝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来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在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

0: 埋了，埋上去，这才是白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 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

0: 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宏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觉得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

0: 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
2: 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议题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

0: 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原创的教育啊。
1: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0: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4: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5: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5: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4: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

0: 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身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就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脂 宁叶子。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3: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

0: 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把凝夜紫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1: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

0: 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0: 谢谢您。
2: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好，同学们好。
1: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出塞》。
1: 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2: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2: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
3: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2: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2: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2: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

0: 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中不还，所以中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0: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有对比啊。
1: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7: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1: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

0: 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1: 平声。
2: 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哎，对了，好，请坐。
0: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应该是不错的啊。
0: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扇，然后呢，不叫。

0: 号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蒋老师
1: 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

0: 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进来。队长，我查过了，昨天晚上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加班，一直没离开。于科长跟乔。

0: 甜茶，上等的龙井，知道你喜欢喝，我一直在屋里给你备着呢。今天它的主人终于到了。
1: 曾科长，昨天晚上你去哪了？

0: 对我有兴趣了。
1: 你到底去哪儿了？
0: 和少杰一块喝酒了。怎么了？
1: 你们俩走得挺近的。
0: 逢场作戏呗。我最看不上他那种公子哥的做派，仗着有处长撑腰，张狂得很。你要跟他闹翻了，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以后你要不搭理他，我也不搭理他。
1: 昨晚你们俩一直在一块
0: 儿，呀，
1: 他中途没有离开过？
0: 没有，我们俩都喝多了，到沙发眯了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哎，妹子喝茶呀、啊？
1: 你喝吧。

0: 叛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上级指示我尽快把新的联络站建立起来。现在呀，总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是组织上让我交你们活动经费。你可要省着点花。
1: 我怎么省了？我现在的身份是公子哥啊，我要是省的话，谁会相信我？
0: 你知道什么话？你现在政治身份是国民党的军官，你是无产阶级中立的，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明白吗？
1: 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知道自己是谁，该干什么。这一点你尽管可以放心。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经费绝对不能少。
0: 好，组织上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西南总署的特务个个都非常难缠，你们处理有个叫梁海棠的女人吧，这个女人非常不简单，她策反了胡英权，封锁消息，导致组织上对胡英权的叛变一无所知。直到你协同失败，组织才知道胡英权叛变了。事发突然，不仅让你身陷绝境，哎，还导致了何掌柜的牺牲。
1: 老何是为了掩护我才自杀的。
0: 哦，少杰同志，你也别太自责了。我想任何有信仰的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和老何做着同样的选择。
1: 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需要马上

0: 他手刚刚好像动了一下。邵文光，邵文光，
1: 绝对不行！昨天晚上擅自行动已经违反了纪律，不能再铤而走险了。这件事情就不要问了。今天晚上我就抽调人手，争取明天解决邵文光。
2: 阿奎，邵文光那边看守得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小心他。
1: 我知道了。这样吧，只要你看到我门口挂起了招工的牌子，就说明我马上开始行动了。
3: 对了，处长，我听医生说邵文光可能已经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试了试。我跟他提了陈少杰的名字，他的反应非常强烈。
4: 毕竟是老同事嘛。
3: 你怎么来了？
5: 是我叫他来的。
3: 处长，那您先忙，我走了。
5: 走，往哪儿走？坐下。
4: 怎么，我的话不好用了，管不着你了。
5: 坐下。
4: 你看看你们俩，都是一个锅里面捞饭吃的，又没什么深仇大恨，这犟起来呀是没完没了。行了，今天谁也不许走啊，都给我好好在这坐着。少杰啊，一会儿呢你请海棠吃，好好的吃顿饭。
2: 请吃饭没问题，但前提是我得请个女人吃饭才行。
0: 陈少杰，你别太过分。
5: 是少杰，你怎么说话的呢？啊，
6: 你海棠，
5: 海棠是多好的女人。
2: 行，我请他吃饭，没问题。
4: 这就对了。好，我呢约了于老板，我就先走一步啊。你呢请海棠好好的吃一顿，你们俩放松放松。

0: 说吧，想吃什么？
1: 你送我去全山医院，我在那儿下车。
2: 看见招工的牌子挂起，陈少杰明白老奎就要行动了。陈少杰看着坐在副驾驶的梁海棠，决定将计就计。
1: 你看我干嘛？
0: 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就带你去那儿吧。
1: 我不去，我说过了，我要去全山医院，我还有工作。陈少杰，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0: 陈少杰，
3: 现在给你钱，
0: 我不用了，给这位小姐。给我来一份法式焗蜗牛、菲力牛排、菌菇汤，还有一份香煎鹅肝。
3: 先生，您点的差不多了。请问小姐，您还需要点点什么吗？
1: 不用了。
0: 你们这儿有不用了这道菜吗？
3: 先生，没有。
0: 混蛋！你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们西南总署鼎鼎大名的梁大队长。他想吃的菜你们这儿居然没有，你信不信？他带人把你们这个西餐厅给踏平了。
4: 陈少杰，发什么疯？
0: 梁队长，你看，他们这儿真是没有不用了这道菜，要不您换到别的，别太为难他们，成吗？梁队长，这顿饭可是周处长命令我们。

0: 这个人伤得很重，需要马上手术。赶紧说。走吧。哎，怎么样，梁队长？味道不错吧？
1: 敬你一杯，
2: 不喝酒。哎呀，梁队长，你不喝酒，不恋爱，不犯错，你这不白白辜负了你这美好的青春吗？你到底图什么呢？
3: 关你什么事？
4: 果然是陈秘书你，这么大手笔，梁队长，你们两个……陈少杰一眼认出。 面前的这位乔小姐正是当初女扮男装阻止她开窗，继而与她一道跳入河中的人。同样的，陈少杰确信，乔燕也认出了她。然而，两人颇有默契地装作初次见面的样子，在搞清对方的身份目的之前，陈少杰不敢轻举妄动。

0: 我嘴里吐不出象牙，揍回你那边去！大家多加小心。是。站住！干嘛呢？
1: 梁队长出来吃个饭，还这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担心自己在医院的手下会出什么差错呢？我的人出不了差错。那可不一定。反正我这个老大哥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有了个三长两短的，你这梁队长可就当到头了。
0: 赵文光死不了。 我早把他给转移了。其实医院呢，不过是个陷阱，是我专为共党准备的。陈秘书，如果你是共党的话，看见自己的同志要自投罗网，你会怎么做？
1: 当然是去救了，哪怕是搭上一条性命，也在所不惜。
2: 所以啊，我就等着共党自投罗网。听着梁海棠的话语，陈少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时的老奎应该正在经历生死，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去营救他们。
1: 梁队长既然觉得这么有把握，那干脆就不要到医院去了。一会儿咱们俩。 上我家去走走，周处长要是知道咱们俩发展的这么迅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0: 当我的败类，人渣！

0: 小雨，好痛哦！
1: 我给你踩踩。
0: 好，小雨。
1: 我们去医院吧。

0: 门啊！开门！我是你江明哥。少杰，少杰，开门！哎呀，我知道你在开门。
1: 来了。
0: 开门呢，少杰。
1: 来了。叫呢？你大半夜敲什么门啊？
0: 这要是有紧急任务，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什么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你能喝成这样？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赶紧回去，我睡觉了啊！赶紧回去。
0: 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不开门？我敲了没有？
1: 慢点，坐。
0: 金屋藏娇，
1: 什么玩意儿？金屋藏娇的，我自个儿一个人睡的。你不相信，上楼看去吧。
0: 女人，女人，是不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客房，我睡楼上，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半天不开门，我还以为你……
2: 要不上楼上看看。
1: 你，我缺半天门，你就不开，我就以为你小宝。我今天没少开，我还是睡。
2: 行，睡哪儿都行。
1: 哎呀，小宝贝儿。你不觉得你这屋里有味儿吗？

0: 酒味。
1: 对，
0: 知道
2: 酒味，酒味，
0: 是酒味。你的老李。这满楼里都是酒味吗？
1: 是是是是是，嗯，都是酒味。
0: 把那个上回咱们俩喝剩的那瓶酒拿出来，我叫过来，我要把这兄弟。
1: 行行行，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0: 兄弟。
1: 哎，嗯，赶紧喝了，回去睡觉吧。

0: 哎呦，哎呦，这真够重的！一百分的，拿回家，慢慢品尝。
1: 哎，
2: 张哥，你没事吧？
1: 张哥，
2: 张成，
1: 别烦我。

0: 想必诸位有所耳闻呐，邵文光差点遇害，得亏海棠技高一筹啊。虽然没抓住前来行刺的共党，但是邵文光的命保下来了。
1: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能小看女将。干咱们这行的呀，细节很重要。有时候啊，一个细节啊，关系到成败。在这点上，海棠妹子啊，梁海棠队长，就比咱们这些五大三粗的男人要轻得多得多，啊，啊，他就说是不是啊？
2: 陈秘书，医院里有那么多病房。你说共党怎么会知道邵文光到底是住在哪一间的呢？
3: 这很简单啊，说明咱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2: 那会是谁呢？
3: 你说呢？
2: 陈秘书，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胳膊吗？
3: 凭什么？
2: 处长，昨天我在抓捕共党的时候刺伤了一个蒙面共党的胳膊，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陈秘书。
0: 少杰啊，这真金不怕火炼，
4: 让蒙面上看看。
3: 好啊，既然处长您都说话了，我就让他看看够了。
2: 处长，我可以肯定，陈少杰就是潜伏在我们西南总署的中共间谍。
3: 杨队长，照你这意思，胳膊上有伤就是间谍了？
2: 对，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病房号的人只有你。
1: 不能这么说，主任，我胳膊也有伤。
3: 梁队长，现在胳膊上有伤又知道邵文光房间号的人不仅仅是我，你看清楚了，我跟曾科长到底谁是间谍啊？
2: 你怎么会有伤？
1: 昨天晚上和少杰一块喝酒，喝多了摔一跤，酒瓶子碎了，可能是炸的。
2: 我知道了，你为了掩饰自己才故意把曾科长弄伤的，对不对？
5: 梁尔堂，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
2: 处长，我要求立刻带来陈少杰。
3: 处长，我请求立即把梁海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2: 陈少杰，
3: 梁海棠，
6: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了啦。梁队长，能？
7: 阿军，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你的伤又是怎么弄的？
6: 啊，这是一个秘密。啊啊，不过跟陈秘书可没有关系哦。啊啊，好痛哦！啊，梁队长，你知道我肯定不会是共党的，所以呢，陈秘书的伤也可能只是一个意外，因此不能判定他就是共党哦。啊，我说的对不对？

哎呀，邵文光这件事儿啊，让大家这个神经啊都绷起来了，啊，这是好事儿啊。尤其是梁队长，这凡事是亲力亲为，不容易啊。不过梁队长啊，这个神经绷紧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自乱阵脚，窝里斗啊。咱散会吧。

0: 呀，海棠呢是有点柔，但是呢，他也是心系党国之故啊。你呢就别跟他怄气了。
1: 我不跟他怄气，我以后见到他，我绕着走。
0: 你又胡说八道了。
1: 进来。
0: 哟，海棠啊，找我有事儿啊？少杰不是外人，你就说吧。
2: 还是少文邦的安全问题，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从西南军区抽调人手。你笑什么？
0: 少杰，你有话就说，这不大家商量了吗？
1: 少文邦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而且我们西南总署也未必能调动军方的人。
2: 处长，我觉得共党这次的做法有违他们一向谨小慎微的风格，这恰恰说明邵文光一定掌握了某些令他们害怕的秘密，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0: 这样，我马上让老谭跟西南军区联络，让他们多派人手。海棠，你马上告诉曾诚他们，让他们准备好。哎，少杰，你也去。我们一会儿去踩踩点吧。

0: 他的身体体征恢复得非常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更令人庆幸的是，病人对外界有了较为强烈的反应，对光有了一定敏感，四肢有了明显的可活动的迹象，可以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陈少杰不经意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以及守备情况，与此同时，梁海棠也在暗中关注着陈少杰。
2: 从现在开始，邵文光房间24小时有人值班，外一级戒备，你们也加入进来，分分组轮流值班。少杰，你和海棠一组，王大娜，你和曾成一组。丑话我可说前头了，谁要是疏忽了，我送他去南京军法处。
3: 处长你放心，有人想让他死，我偏叫他不死。
4: 也只有你能想出这种馊主意，让我到这儿来养伤。
5: 隔几个小时就得给你换一次药，这么多带血的纱布，
0: 在外面很不方便。这个地方虽然污浊了一点，但是肯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6: 老鬼
4: 啊，
6: 邵文光已经被转移到郊外了。中方好像命令我们几个分组对他进行守护，我跟梁海棠封在一组。

0: 医生说邵文光很可能这几天就会苏醒，所以我决定在我当值的那天找机会下手。
1: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如果你暴露了，那对组织的损失太大了。
0: 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疗养所那边的警戒比医院要严密很多，而且周芳怀已经接受了梁海棠的建议，请军方支援，到那个时候想要攻进去实在是太难了。与其等着邵文光苏醒过来，还不如铤而走险。阿奎，既然还是由你们来行动，我还是希望按照我之前说的那个计划来做。
1: 可是如果万一……
0: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2: 我答应谁是都要兑
3: 现。好，哥，这位爷是谁呀？哥，这位是谁呀？
2: 好脾气呢。
4: 哎，多兄弟喝一个。
3: 是
5: 啊，一个就行了。
3: 这位爷，
2: 不行，
6: 曾哥，我今天晚上可是有的是时间在这享受。
2: 陪哥哥好好的享受。
6: 你别忘了，周叔叔可是说过了，玩忽职守直接送军法处，你别忘了今天晚上你可是……
2: 太好了，哎呀，我差点忘了，我今天要是回不去，我那他不能整死我，我衣服呢？
7: 衣服，
2: 哎
7: 呀，
2: 兄弟，你都给你了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8: 这个
7: 没有属于
8: 你。曾哥，
7: 曾哥，好
9: 帅
7: 哥！
0: 今天你们都休息。
2: 又是三个，又坏了吧？我特意到菜馆给您点的。
9: 我已经吃过了。哎
2: 呀，吃不也尝一尝？都是你想吃的。
10: 头撞哪儿了？
2: 啊！
10: 头撞哪儿了？
2: 想要撞门框上了。三民主义，好书啊！想当年我都倒背如流了。
10: 哦，那我倒想今天见识见识。
2: 引言，
10: 引言，引言也可以啊。
2: 想当年，想当年，谭父不吃，您要不喝点？
11: 这个呢，
10: 我们来这是执行公务的，不是大吃大喝享受清福的。总署第十一条之规定，所有人员在工作时间之内，除外事接待等重要公务活动之外，不得饮酒，如果违反要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曾科长，这白纸黑字的规矩不会不知道吧？
2: 谢谢太傅提醒。
0: 大门口有两个手。

0: 楼梯口四个，屋顶上应该也布置了两个狙击手。房间里面有四个，到时候梁海棠会在里面，我也会在。他们守卫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不过这次行动一旦成功的话，你暴露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0: 我想过了，要想洗脱我的嫌疑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下我开枪。
1: 不行，绝对不行。
0: 老龟，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这是洗脱我嫌疑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必须搏一把。邵文广一旦醒过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至于打哪儿最安全，你应该比我在行。老鬼，我相信你的枪法，搏一把。
2: 您回去吧，我在这守着。
3: 哎，陈秘书呢？
2: 不知道，我在这就行了。
3: 哼，顾军还没起来呢，跟他一样好吃懒做之徒，
4: 把他叫起来。嗯，
2: 醒醒。起来了。
5: 哎，海棠呀，哎呀，好呀。若杰呢？啊，哼，可能又熬了一夜呀，没起来呢。
2: 说什么呢？
5: 啊，昨天晚上啊，我路过宴兴楼的时候啊，少杰在里边。哎呦，死了！
2: 到了，你赶紧回去吧。哎。

0: 能想到你个臭小子，那早上还能起来哈？怎么样？昨天晚上够你忙活了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那么爱打听呢？
0: 我就没你潇洒。
1: 我看你这样啊，不是一宿没睡
0: 啊，
1: 是睡了一宿吧？
0: 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你说你看姓谭那副臭脸，我就犯困。拿本书，装什么孙子？
1: 哎，要吃自个儿买去。

0: 问题我想问你，
1: 你说共党为什么要杀邵文光？
2: 我怎么知道？
1: 我记得以前你好像说过，你在离开东北的时候，他特意为你举办了一场酒会，这说明你们关系不错。可为什么现在你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样子呢？
2: 我倒是想关心的，你让吗？梁队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
2: 你说你为什么老是摆出一副自作聪明的样子呢？啊？
1: 我是不是自作聪明？等邵文光醒了，自会见分晓。
2: 行，等着。

0: 我记得你在40年的时候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和曾科长还是同学。
1: 对，怎么的，想调查我，还暗中看我的资料？
0: 是的，我还想看那张合影。
1: 丢了。
0: 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怎么会丢呢？
1: 东北都快丢了，更何况他妈一张照片呢？你什么意思啊你？

邵文光苏醒了，他翕动的嘴唇里似乎在叫着陈少杰的名字，惊悚之谜就快揭开了。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响起了令梁海棠措手不及的枪声。

0: 陈少杰知道周芳怀会怀疑到自己，他也料到周芳怀一定会到病房来询问自己。这些天，陈少杰不断想着应对之法，他决定把经过叙述得尽量细致，但是一定要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1: 因为任何流畅的叙述都会引来别人的怀疑。当时我要不是接梁海棠挡在那一枪，是共党的人也不可能得手，老少他也就……妈的，是梁海棠真他妈够笨的。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得亏梁海棠一直护着你呀，要不然共党再给你补一枪啊，就真的没命。
3: 那倒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早点下去见我爹妈了。别乱想啊！大姐，刚才少杰所说的，你觉得有破绽吗？
4: 有好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开始听，感觉有好多疑点，但是听着听着。 又好像没有疑点了，也许他说的就是真的吧，因为事实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处长，少杰很有可能是一个极端高明的危险人物，但也可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栋梁之才。曾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
5: 见人心。曾科长，冯参谋，哎呦，好久不见了啊！哎呀，
6: 你这红光满面的，是不是升官了？
5: 什么屁！
6: 怎么，姓谭的那小子还压着你头呢？哎，
5: 别提了。哎，对了，咱表妹近来可好？
6: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可害苦了我妹子了。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这样，跟咱表妹说，下半年我就娶。啊，你也别惦记了，嫁人了。嫁谁呀？哪个孙子乘虚而入啊？
5: 二厅的。
6: 啊啊！结婚那天，你们局长都来了。
5: 二厅的。哎呦，二厅的好，那咱妹子吃不了亏。哎呦， 这个。
6: 咱们义父在二厅当什么差呀？
5: 稽查处，回去。哦，也是老黄埔，算得上是嫡系了。这么有来头，谁呀？
6: 商明硕。老尚。
5: 啊，
6: 你认识？
5: 哎呦，老熟人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6: 真的假的？
5: 那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 你说啊，咱老同学混成那样，这上哪说理去？呀，跟咱妹夫约一下，我们老同学聚聚，好不？啊，那行，
7: 那我请你。
5: 哎，不，赶紧，立马。
8: 哎呀，海棠啊，好久没看见你了，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9: 谢谢夫人夸奖。
8: 哎呀，你们处里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你又长得漂亮，得有多少男人惦记啊？你咳嗽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呀？海棠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男人。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周处长对我真的是很好的，一心一意的，别的女人啊看着都羡慕。
10: 打个比方来说啊，他知道我喜欢好的布料，他看到好的布料就给我买。后来我又喜欢镯子了，他是看到一个就给我买一个。现在我那镯子多的呀。
11: 行了，夫人呐，就别炫耀了。
8: 我是显摆吗？我是跟海棠投缘，我愿意跟他说。
10: 好，
8: 一会儿跟我到楼上选一个喜欢的带走啊，
10: 用不着夫人，这些我带不惯。
8: 哎，带不惯也要带，咱们女人啊是需要这些首饰来帮衬的。
10: 老周，你发现没有啊？他们俩有夫妻相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啊，对了，那天

0: 有鼻子，像不像？还有眼睛，哎，很般配的呀，像啊，
1: 像了，是不是啊？
0: 哎，少杰，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你们俩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就认识啊，多不容易呀，这就叫缘分。现在又在一个单位，前一阵子又在枪林弹雨里互相帮衬着，少杰，这就叫缘分，修来的。哎，敬上海棠一杯。
2: 少哥，您是不知道啊，要不是我替他挡那一枪，我就不会受这个伤，那个老少邵文光肯定就不会死，对吧？
1: 赵姐，你怎么这样？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吧？
2: 杨大队长，您什么意思？我还得谢谢您，是不是？你别忘了我这伤是怎么受的啊！
1: 你这怎么那么忘恩负义？
2: 我怎么？
3: 吵架吵到我们家里来了，

梁海棠奉周太太之命送陈少杰回家。自枪击事件后，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在狭窄的空间内，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不语。陈少杰知道自己舍身相救的苦肉计远远不足以打消梁海棠对自己的怀疑，接下来在与梁海棠的相处中，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梁海棠送陈少杰回家的一幕落入了恰好经过的曾城眼里。曾城对梁海棠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以至于当他看到陈少杰与梁海棠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不禁对陈少杰怨上心头。

0: 难怪你要英雄救美。姓谭的给我抢处长，你他妈的就给我抢女人。
1: 好，
0: 你看我好欺负是吧？别弄。
2: 曾诚想起了与陈少杰认识的一幕幕，原本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在脑海中被一一的放大。突然曾诚想到了那张失踪的照片。
3: 我看看，
4: 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3: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4: 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0: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那个海滨路的

0: 是个冒牌货，商明硕，老尚，你认识？
1: 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0: 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
1: 陈少杰，陈少杰，我今天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虫子。

0: 进来。曾科长，有什么事吗？
1: 想你了，来看看。
0: 曾科长，我在工作，没事的话请你出去。
1: 没事也轮不到我呀。
0: 你要不出去的话，我找人请你出去。干什么？
1: 美兰，我要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想不想听啊？
0: 想听。
1: 我要说这个秘密跟陈秘书有关的。
0: 行，说吧。
1: 我觉得这个陈秘书是个假的。
0: 你觉得陈秘书是假的？
2: 对。
0: 处长和陈秘书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假的，处长能不知道？
1: 处长和陈少杰20年没见了，而且我亲自听处长说，陈少杰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0: 你就凭这个就怀疑他是假的？
1: 海棠妹子，你总是不看好我。不管怎么说，我在保密局也干了那么多年，经验还是有的。
0: 好，那你就说说看。
1: 以我的推断，南京特训班就是陈少杰的软肋。那天在他家，他知道了我手里还有特训班的合影的时候，他立刻就问我，我家在哪？他说要登门去拜访。其实啊，他就想偷我那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上有真正的陈少杰，他害怕露马脚。在我跟他说的第二天，就偷偷地潜入我家，偷走了那张照片。当然，这只是个推断呢。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已经出门了，突然想起照片这档的事，我就回家去取，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更加玄妙的是，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陈少杰来西南区的前几天，我还看过这个相册，照片就在相册里。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1: 邵文光的死足以说明我们内部是有问题，这前后一结合，

0: 我们现在到处长那儿，就没退路了。都到这份上了，还要什么退路？难道这些都是你编的？哎呀，
1: 怎么是我编的呢？哎，大娘，你也太单纯了。现在处长处处护着少杰，啊？你说。
0: 万一我们说的话人家不信呢，倒打一耙呢？那当然，你没事，那到时候我就惨了。
1: 曾科长，陈秘书身上有疑点，处长自会明察。
0: 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这怎么是瞻前顾后？这叫谨慎。处长跟陈少杰关系那么好，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是推断，那处长是会很为难的。 属下不能做让长官为难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那时候拿给处长，一切都解决了吗？
1: 局座早就有过指示，有嫌疑的人抓了再说，处长不会有异议的。

0: 只是不会有意义，那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那日后觉得不舒服，给你找双小鞋，你倒是穿不穿啊？真是麻烦。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就在那说，这屋子又没别人。
1: 咱们领他去见一个人，真假立刻可辨。
2: 进来，周周，
3: 老金，
4: 来坐坐。
3: 老金啊，以后别周叔叔的叫了啊，改改口，在处里面呢，你就叫我处长。
2: 是，处长。
3: 老金，来西南不少日子了啊。一直没给你具体安排工作，主要是让你新鲜新鲜，那总这样下去那可不行啊。给叔叔信了。
2: 叔叔有什么任务您就安排吧。
3: 前几天呢，委员长在南京官邸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对下一步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咱们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也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想过两天呢，把陆上将请到我们处里来，啊，两家人在一起坐坐，把委员长的意思啊跟我念叨念叨，因为人念叨完了总要请人家吃一顿吧，所以这顿饭就由你安排。
2: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务呢。不就吃顿饭吗？您让下面人安排不就完了吗？
3: 哎，这个就不同了。这顿饭不一般，要够档次。你小子这方面心眼活啊，就由你安排了。
2: 行，不就花钱吗？简单。
3: 哎，臭小子，处理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你给我省点花。
2: 小叔。

0: 孙哥，
1: 小金，啥好利索呢？
2: 没事了。啊，
1: 哎，哪天上你那去喝酒吧？哎呀，你那洋酒啊，真有点馋了。
2: 行，快哥。啊，这是，
1: 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行，你忙你的。

0: 陈少杰看到曾诚和梁海棠离开，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梁海棠从来看不惯曾诚的做派，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扯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什么呀？
2: 老同学见面，怎么说也得带点礼物啊。人家现在是耳听的人。这就是人情世故，这里的学问可大了。哎呀，觉得这次这礼物小点，下次啊带个大一点的。
1: 哎，曾科长，
2: 你觉得是小的？你要看一看啊？
1: 我们还没到啊，开快点。

0: 难得您能在百忙中见我这个老同学，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1: 哦，曾
0: 成，
1: 曾成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一点小意思，不想惊。
1: 哎呦，老同学还这么客气，那我就笑纳了。这位小姐是啊，
0: 我们处的梁队长啊，久仰您的大名，知道我今天要来拜访您，非要跟着来。
2: 张兆远，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你了解一件事情。
1: 啊，好，好，好，那咱们坐下聊啊，请，请，请。
2: 张专员，听说40年的时候，您和曾科长一起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没错吧？
1: 特训班，没错。
2: 当时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叫陈少杰的，你有印象吗？
1: 陈少杰，
2: 对，
1: 太有印象了，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了吗？
2: 那倒没有，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哦，
1: 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
2: 好。商专员，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
1: 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成，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华成辉都认识。
0: 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印象肯定是不深。
1: 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呐。
2: 哎，商专员，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
1: 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
3: 当然是飞行运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了，不就完了吗？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
4: 小燕，
5: 怎么那么晚才出来？
4: 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5: 手怎么样了？
4: 啊，小燕，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我们的手都受伤了。哎，如果不是都受伤，梁队长会把我枪毙。哎，
5: 这么严重啊？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们听你说。嗯。
5: 哎，今天会有什么人要来吗？
4: 没有听说啊。哎呀，管他什么。
3: 我丑话说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到了西南，我可是要开仓验货的。如果有一样东西不新鲜，你们就别他妈混了。数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照我那个单子上面来两份儿，双份儿，女孩红两箱，两箱怎么能够喝呢？起码得四箱。对，四箱，没错。路边，路边是好东西，给我来一麻袋。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拿驴鞭马鞭糊弄我，可别怪我

0: 对你不客气啊，我可饶不了你啊。好好好好好，不跟你聊了，你赶紧照我说的去办，越快越好。好啊，什么事儿，梁队长？
1: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0: 老子没时间。
1: 这个人你必须见，
0: 非见不可。哎呀，梁队长，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别说是你了，就是周处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陈秘书，别总拿你的周叔叔做挡箭牌。我知道你不会去见那个人的，不过没关系，我让他来见你总行吧。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3: 这个梁海棠也太武断了吧。
2: 啊，就是嘛，不过还好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0: 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是你南京培训班的同学
1: 商明树。

0: 陈少杰脑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商明硕。国民党军官陈少杰参加的那期南京特训班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时的陈少杰恍然明白，梁海棠怀疑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切都是梁海棠精心布置的局，而且是个死局。这个突如其来的危险将陈少杰逼上了绝境。即将出现在门口的商明硕自己并没有见过，他必定会揭露自己不是陈少杰的谎言。梁海棠对这个结果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不要现在就拔枪拼死一搏呢？必须尽快地想出对策。巨大的危机并没有让陈少杰慌乱，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等商明硕揭穿自己，自己先提出这个商明硕是假的，这样一来混淆视听也许还能赢得生机。
1: 晚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晚上我已经跟舅舅约好了。既然你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小叶，那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2: 明天再说吧。
1: 我送你啊。

0: 小姐，你猜我把谁给你请来了？
1: 谁呀？
0: 南京特训班咱们的老同学商明硕。

0: 我们少杰同学，没想到你身手还是这么灵性。昌明硕同学，没想到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
1: 彼此彼此。老三，我妈你说啊，当年我俩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哎，没事上那个酒糟坊偷酒糟吃，是不是？
0: 这个不要脸的，他吃完了还得偷我的。哎，
2: 你还是记得吧？记得，来来来，老三，走走走走走走。哎，
0: 梁队长，你这是？啊，没事儿，我们俩呀，见面不打手痒。
2: 不管他们，不管他们，
0: 来，放。没事儿，没事儿。
2: 哎呀，老三，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上，
0: 不是我说你啊，你都到了我的地盘了，你就不知道来拜会一下老同学啊？
2: 我这不是刚调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你在这儿，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喝上几杯，对不对？
0: 哎，你还别说啊，今天咱们俩能见上，得多多感谢我的两位同事，曾科长和梁队长啊。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俩还不知道呢。就是要给老同学一个惊喜。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惊喜。怎么样，少奇，成家了吗？
3: 没有。
1: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年特训班的时候，那女孩可全都围着你啊！真的，我这心里这个嫉妒啊，我真想跟那些女孩说，这个陈少杰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那脚臭的可以熏死一头驴！
0: 哎哎哎，你别在我的新同事面前编排我，胡说八道吧你这不是？
1: 我编排你，我实话实说，你睡下铺，我睡上铺，你脚那个臭气飘上去，哎呀，熏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

0: 刚才才知道。哎呀，
1: 您看看，这实在是怠慢您了，请务必留下来用个晚饭，否则我这实在是过意不去
2: 啊。哎，是尚志远，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3: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套了。德州啊，哎，邵杰，那可是个人才啊。啊，
1: 太慢了，
3: 我相信你会知人善用的。
1: 您放心，您放心，邵杰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啊，亏待不了他。
3: 那我这老同学可就交给你了。
1: 好好好，
3: 好，我有事儿先走了，没事经常走动走动。
4: 好，找时间我们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2: 啊，对，老同学以后要多来往，我到厅里去看您。
3: 好好，
0: 来来，
4: 喝酒。老张，这次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
3: 有什么好谢的？相互配合都是工作需要。
4: 可是我奇怪的是，你本来不应该知道我身份的呀。
3: 我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曾诚、梁海棠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即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5: 情报，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
3: 怎么说？
5: 还没有得到回馈。
3: 奇怪呀，这次怎么这么急我呢？
5: 会有什么问题吗？
3: 应该不会。行了，回吧。
5: 如果得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3: 因为我也担心。

我们会不会是队伍的身份进行甄别？可是没想到，没等我接到上级指示，曾长就被击毙了。

0: 才知道，你这个陈少杰，就是我党当面顶礼的青松同志。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一见面就把你给消灭了。
1: 那还真是得好好感谢你这个下线了，否则我们俩啊，肯定又是一场血拼呐。哎，老张，你说我们俩要是同时发枪，倒下的会是谁啊？
0: 要么试试。行啊，我的情况回头老奎会告诉你的，
1: 小心一点啊。
0: 你的任务非常艰巨，解放大西南，你的情报对组织上来说很重要，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也是。

0: 说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他启用他。没想到现在就启用了老商，西南总署的特务，真是太狡猾了。我觉得这次应该不是廖亚当的主意，
1: 那是谁？
0: 曾正。
2: 老鬼啊，
0: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没把这个人当回事儿。
1: 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差点让我陷入绝境。
0: 邵建阳，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西南总署就是个狼窝，再不起眼也是只狼。邵文光的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2: 他们应该没有怀疑我，不过邵文光的事情没有结论，我想周芳怀一定是在等待机会。 一定要处处小心。这段时间，组织上没你们安排什么工作，主要事项也在处理站稳脚跟。组织上看重是你的未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2: 好。

0: 这栗子甜不好吗？凑合。哎，货都齐了吗？
1: 都齐了，您清点一下。
0: 我上次跟你说的，给我备两箱上好的花椒酒备好了吗？
1: 您放心，全部都给您备好了，而且是年份长久的。
0: 好，这个拿钱吧。哎，
2: 诸位，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收获良多。 现在东北的形势远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在委员长的眼里，共产党想攻占东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

0: 委员长已经亲自电告东北各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由委员长的英明决断，东北必然成为共匪的葬身之地。
2: 卢上将，东北一战在所难免，不知道国防部那边是否已经搞清楚了共党要选择在哪里作为首战？这关系倒不大。
3: 请你不要忘记，东北的部队都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如果共产党想攻打东北，那是他们自讨苦吃。卢上将说的没错，委员长的好几个机械化师都部署在那儿。那不管共党先打哪边，都一样。再说了，战略方针这种重要决策。 也不是你我这些人能够揣摩猜测的。好像局面并没有这么乐观。我听说东北各部并不团结，小团体作风十分明显。党国的派系纷争从黄埔时期就没有断过，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内部的明争暗斗，只会加速共党壮大的步伐。
2: 老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玩笑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
3: 周处长，这次南京给我们的任务是稳固发展，大西南的后方，以备不时之需。老陆，你放心，我们西南总署全力配合。具体的工作我交给于汉群、于科长来负责。
2: 老陆，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商量着解决啊。好，这是我准备的西南总署和我们军界联合防备方案，请你过目一下。
3: 最近地下党活动猖獗啊，我觉得这份维稳方案最好是能够加入全城戒备的部署啊。只有真正消灭了地下党，我们西南区才能真正的维稳和备战。
2: 周处长说得好，我看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各部回去尽快做好准备。
4: 陆少将，有周门人做东，一起吃个便饭。
3: 好，饭就不用吃了吧。哎呦，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少杰，饭菜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3: 周处长，这位是？
4: 啊，这是处理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见过陆少将。
2: 陆少将，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入席了。
3: 嗯，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4: 谢谢陆少将。
3: 要不要把你的外甥女嫁给小尚？好，你安排一下。我去机场接。啊，老谭呐，我这说你什么好呢？啊，行，自便吧。
6: 这边，小燕，我觉得你好神奇啊！真的，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好漂亮的。然后，哎呀，嗨，陈秘书，
7: 你好，局长。哎，你好，
6: 陈秘书，我们又见面了。
7: 幸会，乔小姐。啊，请吧，他们已经等急了。
6: 乔燕的出现，令陈少杰有些不安。 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抵达西南区的真正时间，她如果将这个信息吐露给周芳怀、于汉群他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都将陷入被动。陈少杰决定随机应变，如果出现危机，就必须干掉这个女人。